0: 结槽部，减少长期噪音和寒湿侵害，定期做好职业健康筛查，及早发现慢性损伤，及时调理养护，降低长期职业病风险。张家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最好的保险是预防，最后的预防是保险。
1: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2: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坐得真直。
3: 爸爸，开灯干嘛？
4: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1: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

0: 养成良好。
1: 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2: 起来活动活动。
0: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3: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4: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3: 有宽带吗？
4: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3: 太好了，这就去办。
4: 详询移动各门店。
5: 车库储物柜的商品在各大购物平台热卖，很多买家呢还会在网上晒出自己利用车位打造杂物收纳空间的各种所谓妙招。那有些业主认为呢，既然购买了产权车位，这块空间就可以由自己自由的支配。但是实际上，这种利用公共车库打造私人储物空间的行为很可能会面临法律的纠纷。那么公共车库的使用边界该如何划定？产权车位能够随意的更改用途吗？在前不久，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在车库安装储物柜而引发的民事纠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家住上海闵行区的李女士在购房时买了小区的地下车库一个车位，入住后她在车位边上放置了一组储物柜，储物柜一半在车位线外，一半占着车位，平时用于存放酒类、玩具、衣物、收纳箱等物品，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然而没过多久，物业公司就找到了李女士，要求她将柜子搬走。
7: 政府有关部门在巡查这个暗设车库的时候，发现这个李女士的产权车位上堆放了一个储物柜，于是呢，有关部门向这个物业公司发出了一个责令改正的通知书，要求物业公司啊，对李女士在产权车位上安装储物柜的行为啊，进行劝阻，通知她将储物柜移走。但是呢，李女士在收到物业公司发出的通知以及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图片，李女士认为这是她的一个产权车位，她可以在车位上安装相应的储物柜。
6: 由于李女士一直没有将储物柜搬走，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挪到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前去领取。然而李女士迟迟未去，导致柜子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于是李女士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共计14500元的损失。
8: 然后呢，是停止侵权，就是停止对我的物品再进行同样侵权，然后诉讼费是由被告承担。
7: 那我说的这14500元是怎么来的？
8: 是我的现在的产品，因为我有些东西上面是老物品是无法估价的，包括是说我的有些酒品，那个是限量版的酒，它其实是有升值价值的，所以我按照这个常规升值价值来计算。
5: 自己花钱买的车位，自己有产权，相关部门和物业公司要求业主整改的依据究竟是什么？物业公司未经业主同意挪走储物柜，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损失呢？我们一起来看法院最后是如何判决的。
6: 庭审中，原告李女士认为，地下车位属于其私有产权，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车位上的物品，且未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其私有财产权。对此，被告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公司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公司已多次联系李女士，让她移除或取走柜子，也已尽了合理的保管义务，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9: 虽然被答辩人主张他的车位为私有产权，但车库的整体管理涉及一个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答辩人依据政府通知要求，对包括原告车位在内的区域进行一个整改，符合包括物业服务的约定，另按照这个本小区车位买卖合同，原告在取得这个车位的时候，其签署的车位管理合同也约定了车库仅作为唯一的使用用途及停车。第二点就是被答辩人

0: 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1: 同时，对李女士要求物业公司赔偿物品因发霉产生的损失，法院明确不予以支持。
0: 如果堆放储物柜等杂物的话，在经物业公司履行了推告、通知、劝阻义务之后啊，这个业主仍然怠于领取的话，物业公司依法行使相应的服务管理职能啊，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其仓库进行保管，其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合理的通知和保管义务。然后相应的物品发生损坏的话，应当由这个李女士自行一个承担。
1: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李女士随后提出上诉，近日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现实生活当中，像李女士这样的在车位周边或者是车位里面私自加装储物装置的情况也并不少见。有些网友认为私有产权受到法律保护，其他人无权干涉。那么就本案来说，公共车库的使用边界又该如何划定呢？私有产权受

0: 但是呢，对于这个之外的，包括这个共同的通道啊，然后这个其他的一些空间，实际上严格的讲是这些所有权人他们共有的部分啊。你说我的车位后边啊贴着墙放，那严格的讲，你已经超出了你的所有权的边界，已经侵占了其他业主他的共有权。
1: 与此同时，专家指出，即便是在车位划线的区域内，业主的所有权也是有法律边界的。
0: 民法典在定义所有权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啊，所有权人对于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依法享有。意味着就是你只能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才能享有。比如说，你说这个房子我有所有权，但是呢，你擅自把住宅改成商用，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会构成这个侵权行为啊，别人就可能会要求你损害赔偿，要求你停止这种行为啊。所以说，所有权它一定是有边界的。
2: 除了业主在使用车位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边界，记者在采访当中还注意到，当前一些购物平台宣传推销车位储物柜这样的话术，也对业主改变车位用途的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多的商家在描述商品的时候，特意的把车位、车库定制、专用等作为卖点来进行宣传。专家也表示了，这样的行为涉嫌诱导消费。
1: 记者在几个购物平台输入车位专用储物柜后，下面出现了大量相关的产品。这些储物柜尺寸大小不一，最常见的是一米宽两米高的大铁皮柜或者不锈钢柜体，价格从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很多人都是成组购买。商家表示，如果柜体要固定在墙上，可以安排师傅上门安装。在买家评论区，储物柜的使用场景都是在地下车库的公共空间里，有的占地面积多达三四平方米。在一家销量过万的店铺里，当记者询问客服，在车库安装储物柜会不会被物业拆除时，客服表示，只要不占用消防通道和检修门，物业是不会管的，毕竟是在自己车位后面。网上的这些不当宣传也对很多消费者产生了极大误导。
3: 那么在互联网上呢，有的电商平台呢，它放这个铁皮柜或储物柜啊，以这个车库冠名啊，作为一个噱头来诱导消费者去购买啊，甚至呢诱导消费者在这个车库里安一个。其实这个行为本身呢，就是诱导消费者去从事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特别是呢它作为一种商业广告来讲，或者是作为一种商业商品介绍来讲，介绍的用语本身就是一种违法宣传啊。消费者以为买完以后都是合法合规的，安在一些公共区域，或者是直接改变了自己车位的用途，但实际上安完以后已经有相关判例明确说了，这个呢行为呢是一个违法违规的行为。
1: 专家表示，对于这种涉嫌违规或者违法的行为，购物平台应该履行提示或者监督责任。
3: 特别是平台再发现

0: 落，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1: 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走过整座城，你孤独但并不寂寞，因为有我。FM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让你的旅途不是一个人。
2: 南城市大鹏、小杰两位主播继续和您出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今天呢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我们都说啊，人要身心健康，身体要健康，心理要健康。
3: 是的，这个关于精神的卫生日啊，怎么来界定呢？又有哪些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呢？
2: 我们来了解了解吧。
4: 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5: 专家提示：青少年、职场人、老年人心理压力值得关注。
6: 那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讲，我们这种情绪的稳定性相对来讲会下降，所以又有一些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冲动的自伤的行为，甚至是这种情绪的特别不稳定之后带来的一些易怒冲动的破坏性的行为。那对于职场人群来讲，其实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是他们焦虑抑郁的这种表现，就是会有这种物质的依赖，比如说抽烟喝酒。那对于老年人来讲，他们其实表现出情绪方面的困扰不是那么的突出，而他们更多的时候是会表现出失眠和躯体化的症状，比如说会感觉自己胸闷啊、憋气啊、胃肠道的这种功能的不良，以及可能会觉得自己肩背部的疼痛、头痛等等。
7: 判断标准：情绪异常持续2周以上，影响工作社交，自我调节无效，需寻求专业帮助。短暂情绪波动可自行调节。
4: 压抑负面情绪加重心理负担。
5: 专家介绍。

0: 世界真的很小很小，好像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真的很大很大，好像一转身就不知道谁在跟你擦肩而过。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
1: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在张家口相逢属于你的不期而遇。

0: 于来到了坐拥草原和蓝天的激情张家口，一定要去滑一次雪，从高山上飞速滑下，寒风在耳边嗖嗖作响，白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定要去一次大草原，从清晨坐到日暮，感受旧日与当下的相遇，不负一草一木。一草一木。
1: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岸新闻，
1: 办政务，
0: 享服务，
1: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0: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1: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2: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3: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

0: 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4: 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走过整座城。你孤独，但并不寂寞，因为有我。FM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让你的旅途不是一个人。
5: 早安城市，大鹏小杰继续和您一同出行。接下来我们和大伙要关注到的是，大家伙经常在吐槽的，今年的天气怎么这么反常
6: 啊？对。
5: 那可能今年的这个天气反常，那去年呢，您是不是也有这种感受呢？
6: 嗯，
5: 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啊，部分地区洪水暴雨连连，
6: 嗯，
5: 然后呢再关注到的这个到了冬天的时候不冷，到了夏天的时候特别热。那对此国家气候中心表示，超强厄尔尼诺已经正式形成，和人类息息相关。
7: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超强厄尔尼诺的发展变化。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经正式形成了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我们看到全球海温图显示，2026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5到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那么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会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对于我国今年的秋冬气候有什么影响呢？专家表示，预计今年秋季，也就是10到11月份，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局部偏多5到8成，极端降水以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内蒙古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等地的降水偏少，超过2到5成，气象干旱和森林草原火险风险较高。那预计冬季，也就是2026年12月到2027年2月，我国气温会总体偏高，寒潮频次会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要重点防范，阶段性。

0: 降雨模式将发生改变，一些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增加。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已确定形成，并正迅速增强。世界气象组织预测，该现象持续至明年二月的可能性接近100%，并可能成为至少自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之一。通报指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聚平的平均值是监测厄尔尼诺现象的关键指标，被称为尼诺 3.4 指数。该指数从今年6月的 1.6 摄氏度显著上升至8月的 2.5 摄氏度，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可能达到约 3.7 摄氏度，这将创下自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
1: 我们再来
2: 好，那我们也提示大家伙，刚刚我们也听专家预测到了，在今年的这个秋季，也就是10月份到11月份的期间呢，可能整体来说呢相对没有太大的起伏变化，但是到了今年冬天的时候呢，寒潮频次较多，但是呢这个温度可能相对来说较往年会普遍偏高一些啊。
1: 所以大家做好准备了吗？迎接即将到来的冬季会有怎样的穿衣指数方面的一些变化和调整呢？
2: 及时关注瞬时天气变化吧。总而言之，厄尔尼诺现象的形成也跟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行为呢密切相关，希望我们都能够这个有一个环保的心啊，爱护我们的地球。

0: 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1: 三十里的名山，二十里的水，
0: 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2: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旅游广播。
0: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旖旎暖人心。FM 104.3，张。

0: 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1: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2: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3: 一点儿，
2: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3: 宝盖，
2: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3: 一横，
2: 一撇
3: 一撇，
2: 弯钩
3: 弯钩，
2: 两撇
3: 两撇，
2: 一撇
3: 一撇，
2: 一捺
3: 一捺。
2: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4: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5: 你学法，我学法，权益保障有办法。正金山，正银山，法治社会做靠山。
6: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7: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6: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7: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6: 为什么危险？
7: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6: 传到哪里了？
7: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6: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8: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9: 广告结束回来之后，大鹏小杰继续和您一同出行。那我们在平川路上开车驾乘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首先呢，大家伙注意力要集中，然后遇到突发情况的话，要冷静正确的判断并且做出处理。
10: 哎，但是现在有一种事故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可能很多老司机朋友都知道，叫非接触性事故。
9: 哎，就是明明没有发生碰撞啊，没有接触到，但是交通事故也发生了。关于这个非接触性事故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科普一下吧。
11: 什么是非接触性交通事故呢？我们通过案例来了解一下。这是发生在西藏日喀则市的一起交通事故。从警方提供的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这辆小客车不按规定左转弯，很明显影响了对向正常通行小客车的行驶，导致对向小客车在避让时撞上了停放在路边的两辆机动车和护栏。虽然两辆小客车自始至终没有接触，但左转

0: 弯小客车违规转弯的行为是造成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交警最终判定为非接触性事故，违规转弯的小客车要为此承担事故责任。
1: 所谓的非接触事故，一般是指在发生事故时，双方车辆或车辆与行人并没有发生实际物理碰撞。《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119条第五项，事故双方是否存在物理上的接触，不是构成交通事故以及责任承担的前提条件。
0: 专家告诉我们，非接触事故听着虽然特殊，但却并不罕见。比如像这起事故中，一辆小车错过了高速出口，违章停车，后车紧急避让，导致车辆侧翻。还有这起小轿车违规倒车，吓到了正常行驶的摩托车。虽然双方都没有接触，但是违章车辆都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这些都是典型的非接触事故。那么我们日常哪些不当行为很容易导致非接触性事故的发生呢？
1: 判定非接触性事故的关键点，第一是车辆存在一定过失，第二实际造成了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实践中导致无接触交通事故高发的几种交通违法行为是未按规定让行、占道超车、违停、随意变道、乱用灯光。
0: 通过刚才的几个案例，我们大致了解了未按规定让行、占道超车、违停、随意变道导致的非接触性事故情况。那么什么是乱用灯光呢？乱用灯光主要指的是违规使用远光灯。比如下面这起事故，就是因为对向车道的小轿车违规使用远光灯，导致视频中的车视线不清，撞上了等待过马路的摩托车。交警最终判定为非接触。

0: 接触性事故，小轿车承担部分责任。非接触性交通事故跟正常交通事故一样，车主应当第一时间配合处理事故，不能离开现场。
1: 非接触性事故也是道路交通事故的表现形态之一，如果当事人离开事发现场，有可能涉嫌交通肇事逃逸，当事人要承担对自己不利的严重后果，甚至是刑事处罚。
0: 一旦发生非接触性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要及时送医。无论

0: 北京时间九点，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2: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3: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4: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3: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4: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3: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4: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5: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6: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

0: 1-800-504-5080。
1: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0: 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

0: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1: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横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岭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0: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1: 看，尽情拉花舞动山冈；
0: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1: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0: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1: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

0: 想在山顶看日出日落，
1: 想在雪地里看十里奔风，
0: 想在温泉享悠闲时光，
1: 想在岛屿听海浪声声。
0: 耳朵旅行和东南西北丝路记者一起出发，
1: 最好的时光一直在路上。朝天下山游记，今天和大家一起云游甘肃敦煌鸣沙山。我们的游记者在经过40分钟的艰难沙漠攀行之后，终于抵达了鸣沙山的顶部，一睹月牙泉的奇特自然景观。月牙泉自古以来有沙漠奇观著称于世，被誉为塞外风光一绝。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沙漠当中的这轮弯月。
2: 这里简直太好出片了哈、朝北边对着是城区，朝南边完全就是那种大沙漠的即视感啊。包括现在正好是日落了，太阳是那种火红火红的，然后沙漠边缘也是很平整的，所以可以看到太阳是一点一点下来的，快要贴近边缘的时候呢，太阳就伴随着沙漠蒸出来的热浪哈、就好像在动一样。而且和平常看日落的时候不同哈、夕阳的光啊，在这个黄色的沙漠上就产生了一种大漠孤烟直的美感。往下就是月牙泉哈，因为它本身不是很大，就很像一颗被嵌在沙漠里头的翡翠，很精巧的感觉。据说冬天来的话，泉水是会结冰的。哇，很难想象沙漠和水啊、冰啊联系在一起，因为平常我们到海边玩哈，就很清楚，浪花打在沙滩上之后，马上就被吸干了，所以这个景点还是蛮震撼的。
1: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而鸣沙山却相反，下山比上山要轻松许多。因为这里的沙质松软且没有岩石，于是呢吸引了多数的滑沙爱好者前来体验快速下山的兴奋和刺激。
2: 好了，天也快黑了，打算下山了，很多游客都是跑着下山哈。我刚刚也是试了一下，真是飞一般的感觉啊，像是武侠小说里的凌波微步一样。然后呢，晚上想体验沙漠的话，就可以选择参与户外团队的星空露营啊，这些项目也还算丰富。不好的就是上卫生间不方便，包括刚刚山上也是没有的。那我也是在沙地上坐会儿就回城区了。总而言之，今天的旅程不需要怎么去赶路，整个节奏还算是快的。从下午到现在晚上啊，基本可以游玩，算是挺轻松的。站在鸣沙山上看着那边的城市飞速发展，这边的沙漠千年不变啊，像是穿越到了那种骑着骆驼的商旅时代。我呢就等到星空出现再离开这个让我留恋的边塞美景好去处。

0: 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1: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2: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3: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4: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5: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6: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7: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2: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8: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

0: 出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
1: 范。爸爸，关门在喊什么呀？
2: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1: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3: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4: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5: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5: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接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4: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6: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7: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8: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哪。

0: 不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专家云集的医学盛宴，你我必备的健康宝典，防病治病健体养生，周一至周五上午9:30到10:00，特邀我市各大医院好医生在直播间与您共同面对疾病困扰，探讨健康话题，让我们一起来为生命充电，为健康加油。好医生在线。
1: 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听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好医生在线。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养生的话题。曾经朋友们会开玩笑说，过了中年都会用保温杯来泡枸杞。那枸杞究竟怎样来喝才更为健康呢？我们今天共同来了解这一方面的知识。说到食补养生，枸杞绝对是绕不开的神仙果。枸杞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和多种维生素，既能更好地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和养血，又能够增加人们的免疫力。适合泡枸杞的水温是45到60度，因为滚烫的开水会破坏枸杞当中的大部分营养元素，比如胡萝卜素、甜菜碱等等，这样一来呢，吃到嘴里就没有什么营养了。并且泡过水的枸杞也不要倒掉。枸杞当中很多的物质是难溶于水中的，将枸杞一起吃掉，才能更好地吸收枸杞当中的营养。由于受水温、浸泡时间等因素的影响，枸杞子当中只有部分药用成分能够释放到水或者是汤当中，直接用嘴嚼，对枸杞子当中营养成分的吸收会更加的充分，更有利于发挥枸杞的保健效果。一般呢，健康的成年人每天吃20克左右的枸杞为宜。如果是干嚼枸杞，吃的数量就要减半，否则呢，容易滋补过度。如果实在是不想干嚼枸杞，那么在泡枸杞的时候呢，加入其他的食物搭配起来，营养会更为丰富一些。枸杞配以下的一些食物养生会更好一些，比如配麦冬，用于热病伤阴、阴虚肺燥、消渴之症，有协调的作用。第二呢，是可以配菊花。

般呢是配熟地黄，用于肝肾阴亏之腰膝酸软、月经不调、早衰等等，也可以用于因肝肾精血不足而引起的头晕、耳鸣、两目昏花等等。第四呢，是可以配北沙参，用于肺胃伤阴之咳嗽、咽干、阴虚肺痨、消渴、热病伤阴等症。第五呢，可以配薏米，这款茶饮呢养肝明目又利水，但是呢湿气很重、身体偏滋腻的人是不适合的。第六呢，是可以配黄芪，枸杞平补，黄芪性微温，那两者搭配呢就可以激发黄芪的补气的功效。李时珍称黄芪是补药之长，有补气诸药之最的美誉。第七呢，是配娃娃菜，娃娃菜性微寒，常常吃的话可以养胃生津、除烦解渴、利尿通便、清热解毒。枸杞子和娃娃菜搭配来清蒸，既美味又营养。第八种呢，我们告诉您还可以配龙眼，这一款茶呢最突出的功效就是安神助眠，经常有失眠、多梦和心悸问题的人不妨经常喝，有很好的调理作用。如果是感冒发烧、脾胃虚寒、腹泻的人，最好不用服用枸杞子。另外呢，在服用枸杞子的过程当中出现任何的不适，也最好是停用。有朋友可能会问，红枸杞和黑枸杞哪个更好呢？我们先来说说价格方面。黑枸杞的价格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一斤不等，同时呢存在造假的可能。而红枸杞分为宁夏枸杞、土枸杞、金雪杞等等，不同的茶是护眼的药材，两者配合在一起对黄也更有差异。食用红枸杞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选择。第二，我们来说说在营养方面的差别。黑枸杞被宣传的多种功效来自于其中的花青素，甚至宣传其有抗癌的作用，但是并没有得到证实，花青素遇高温还会被破坏。而两者的保健功效类似，抗氧化能力两者相差不到1%。再来从实用性方面说一说，黑枸杞价格昂贵，而红枸杞可以干吃、煲汤、泡水、泡酒，价格也特别的适宜，使用也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呢，红枸杞更适合我们日常养生保健。而黑枸杞的养生功效固然不可否认，但是和红枸杞并没有太多的区别，如何选择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定。第四呢，我们来说说在功效方面。其实两个枸杞都具有提高我们身体免疫力的功效，而且呢还可以帮助我们起到滋补肝肾、改善睡眠、暖身体等功效。但是黑枸杞

0: 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专家云集的医学盛宴，你我必备的健康宝典，防病、治病、健体、养生。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半到10点，特邀我市各大医院好医生在直播间与您共同面对疾病困扰，探讨健康话题，让我们一起来为生命充电，为健康加油。好医生在线。
1: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好医生在线。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晚餐和体重的关系。科学家最新的研究发现，很多疾病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来自晚上不良的饮食习惯。晚餐吃错了，那以下很多的疾病就会找上门来。所以呢，晚餐的问题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了解一下。第一呢，就是晚餐和肥胖的关系。想知道自己是怎么胖的吗？不如想一想晚餐都吃了什么。90%的肥胖者是因为晚餐吃得太好，吃得太多，加之活动量小，多余的热量在胰岛素的作用下大量的合成脂肪，日积月累，你说你不胖谁胖呢？第二呢，是晚餐和糖尿病的关系。如果你每天晚上都吃得很饱，时间长了会刺激胰岛素分泌，很容易造成胰岛负担，加重加速老化，进而呢诱发糖尿病。而且呢，晚餐要是吃了太多的高蛋白、高油脂、高热量的食物，会刺激肝脏，形成高血脂症，也极容易形成脂肪肝。下面我们说说晚餐和肠道疾病的关系。晚餐如果吃过饱，蛋白质食物无法完全的消化，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下产生有害的物质，加上活动量小，肠壁蠕动缓慢，延长有毒物质在肠道停留的时间，增加了肠道疾病的风险。晚餐可能和尿路结石也是有关的。人体的排钙峰值期在晚餐后的4到5个小时。如果晚餐吃得太晚，当排钙先锋期到来的时候，人通常已经进入了睡眠。于是呢，尿液不能及时地排出体外，致使尿中的钙不断地增加，形成结晶体，长期积累就容易形成结石。再来说说晚餐和高血压。晚餐内容如果偏荤食，加上睡眠时的血流速度减缓，大量的脂肪就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进而呢引起小动脉和微小动脉的收缩，使外周血管阻力增高，容易使血压突然升高，也加速了全身小动脉的硬化过程。再来说说晚餐与冠心病。晚餐如果以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为主，会引起胆固醇高，并且呢在动脉壁堆积起来，成为诱发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的一大原因。另一个主因呢是钙质沉积在血管壁内。晚餐美食、饱食以及过迟的吃晚饭，这一些都是引发心血管疾病的主要的原因之一。再来说说晚餐和老年痴呆。如果长期晚餐吃得太饱，睡眠的时候胃肠及肝、胆、胰脏等等器官还在运作当中，使脑部不能休息，而且呢血液供应不足，进而呢影响脑细胞的正常代谢，加速脑细胞的老化。据统计呢，青壮年时期经常饱餐的美食家，在老年之后有20%以上的几率会患上老年痴呆。晚餐和睡眠

质量也是息息相关的。晚餐的过食饱食造成胃肠肝胆等等在睡眠的时候仍然不断的工作，而且传递信息给大脑，使大脑始终处于兴奋的状态之中，进而呢造成多梦失眠，长期下来就会引发神经衰弱等疾病。我们想要向健康看齐，就要吃好晚餐。营养专家总结的以下四个健康吃晚餐的方法，可以让你的晚餐吃得更健康。定量为

0: 不暴饮暴食，晚餐时间在7点之前最吃素食，少吃荤食，少吃高脂高热高钙容易胀气的食物。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晚餐要健康的吃，我们才能更健康。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些知识，你的希望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呢都能够是健康而又快乐的。而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10点都会和您聊健康知识或者是疾病的一些预防知识，真心的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收获健康。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好医生在线的内容就是这些了，稍后送上一曲歌曲来和大家共同轻松一下，那明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再相见吧。
1: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由你所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0: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1: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2: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3: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4: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5: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

0: 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2: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3: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2: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4: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2: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4: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2: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0: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6: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7: 车间里把精度再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8: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很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0: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9: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0: 这口气是对故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分行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舆论监督类节目《大众传呼曝光台》，直播热线591-1043598-1043，短信24小时留言13703-1043。建行龙卡购车分期，涵盖主流汽车品牌热销车型，合作汽车厂商贴息，最优惠可获零分期利率，办理手续简便，最长60期还款期限，购置税、车险等附加费也享受分期。专业化的团队，专业化的服务，详情请咨询附近建行网点。
1: 聚焦营商环境，记录改革进程，关注民生热点，倾听百姓心声，解决群众难题，改变工作作风，用媒体的力量推动社会发展，用记者的责任弘扬正气新风。舆论监督节目《大众传呼》。

0: 上午的10:07，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在上午为您带来的大众传呼，我是芳芳。每天上午的10点，我们准时来为您开启这扇民生对话的窗口。在收听本期节目的同时，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哈，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您的衣食住行等方面，您所遇到的一些焦点难点，您身边的一些急难愁盼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热线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留言反馈。热线的此时就正在开通当中，591-1043以及598-1043。同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张家口广播电视全媒体，点击关注之后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当然在平台留言提供新闻线索，需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对于您所反馈到的问题，我们将第一时间来联系相关部门，追踪问题的进展，用媒体的力量来帮助大家推动事件的解决。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重点关注到的是桥东区在做客营商环境专题栏目正在直播营商环境看发展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些企业和听众朋友呢是比较关心到我们桥东区的一个整体营商环境，包括相关的一些政策的。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针对于这些政策和问题呢，企业和市民都提出了相关的一些问题和意见。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针对线上平台大家所提出的问题呢，进行了一部分的反馈。那由于节目时间的原因呢，在节目当中并没有将所有的节目所有的问题哈、都进行一一的反馈，所以呢在节目之后我们进行重新的梳理，将未进行解答的问题呢进行线下的采访。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继续为大家来进行反馈和报道。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正式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报道当中。
1: 用事实说话，让真相发声，连千家万户与群众同行。全国民生类十强栏目舆论监督节目大众传呼正在播出。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先关注到今天的第一个问题。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第一个问题呢，是我们的这个企业和市民比较关心关注到的关于我们桥东区啊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一些具体工作都有哪些，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1: 桥东的经济发展势头不错，一直处在全市前列，营商环境工作我们也是当成重中之重来抓，持续补制度、压责任、提服务。接下来我分三个方面跟大家介绍一下相关情况。一，做好统筹保障，给企业当好护航人。一是建立政企对接机制，我们推行区级主要领导带头抓、处级领导分片联、部门负责人具体办的三级走访座谈模式。今年到现在累计召开政企座谈会51场，上门调研走访74次，其中区主要领导亲自参加座谈会20场，带队走访11次，共收集企业各类诉求89件，已办结87件，办结率接近98%。二是做好要素保障，在用地方面全面推行标准地加弹性供地模式，新增的工业用地全部按标准地供应，企业还能根据自身发展需求灵活选择用地年限，既降低了企业前期拿地成本，也缩短了项目落地的周期。三是优化税收服务，我们全面落实退税、减税、缓税、降费各项政策，推行就近办服务，让企业办税更方便。今年以来已累计为1724户市场主体减免缓交税费3440.5万元，实打实帮企业纾控减负。二，升级数字服务，给企业当好跑腿人，我们落地了强制清算和 AI 辅助医疗器械备案两项国家级试点，打造了6个智慧服务场景，推出了3项省市标杆成果。AI 审批持续升级，预包装食品备案效率提升了80%，不仅省市推广，还入选了全国典型案例。AI 认缴服务搬上了幸福站口 APP， 全流程网办，企业不用再为实缴跑腿。5G 移动审批上门服务200多次，窗口不受地域限制，服务直达门口。我举个例子，德益堂大药房是我们辖区的一家连锁药房，业务拓展快，审批需求多，去年办预包装备案，法人出差在外，我们当天带设备上门服务，现场指导，当场办结。今年新店办药品经营许可，开业时赶上了桥东市刊小程序上线，视频连线搞定，不用排队等，大大提高了效率。三，做实产业服务与市场护航，给企业当好贴心人。一是破解产业服务难题，就拿氢能产业来说，我们配合推进国家绿氢装备产业计量测试分中心、氢能源储用装备检测检验基地建设，就是为了解决企业产品测不准的共性难题，还帮企业引进外籍质量专家，企业一起提质量，给产业集群发展打牢基础。二是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围绕节假日、赛事和315线下搞民俗文体沉浸式场景，线上培育直播电商、勇展销，组织主题市集、以旧换新、美食节等活动，引导商家推出满减折扣体验套餐，百姓得到了实惠，中小商户也引流增收。今年以来先后组织20多场政府搭台展销，免费提供了300多个摊位，汇集260多家商户。精准帮扶方面，帮4家企业争取专精特新奖补80万元，帮11家企业拿到了研发补助37.6万元，建立了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梯度。

0: 建立了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星小巨人梯度配材料指导是上门帮扶一站式服务实打实解决商户经营中的各类难题。三是优化公平监管环境，监管上推行双随机加信用分拣分类差异化监管，落实一业一查跨部门联合检查，推行柔性执法。
1: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怎么写。一点
2: 一点儿，
1: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2: 宝盖
1: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2: 一横，
1: 一撇
2: 一撇，
1: 弯钩
2: 弯钩，
1: 两撇
2: 两撇，
1: 一撇
2: 一撇，
1: 一捺
2: 一捺。
1: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3: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
0: 今年新增18家家创新型企业，4家省级专精特型企业设立，
3: 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2: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坐得真直。
4: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3: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5: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4: 起来活动活动。
3: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6: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7: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6: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7: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6: 为什么危险？
7: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6: 传到哪里了？
7: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6: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8: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分行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舆论监督类节目《大众传呼曝光台》，直播热线591-1043、598-1043，短信24小时留言13703-1043。建行龙卡购车分期涵盖主流汽车品牌热销车型，合作汽车厂商贴息，最优惠可获0分期利率。办理手续简便。

最长60期还款期限，购置税、车险等附加费也享受分期。专业化的团队，专业化的服务，详情请咨询附近建行网点。热线连接你我，电波传递真情，为您排忧解难，弘扬正气新风，舆论监督。

广告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 FM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大众传呼，我是芳芳。收听本期节目的同时，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要反馈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留言。热线再次向您公布591-1043以及598-1043，同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张家口广播电视全媒体，点击关注之后，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当然在平台留言提供新闻线索，需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0: 解，那企业信用修复会不会影响产品相关的质量？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
1: 现在的食品安全抽检、产品质量抽查、产品质量抽查哈等负面的这个信息哈都被纳入了修复范围，那这样会不会纵容违规失信呢？这个问题，韩局长。
2: 我就这个问题啊做一下简答。抽查检查呢，结果负面信息虽然是可以修复，但这并不意味着放松了监管。市场监管部门呢，在助力经营主体重塑信誉的同时呢，通过更精细的规则来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以食品企业为例，我们设置的修复条件呢，更加严格。各其严重违反失信信息的最短公示期为一年，企业呢需要先完成整改、履行义务才能申请修复。如果企业弄虚作假，不仅修复结果会被撤销，并且在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修复。对违规失信的企业也不能一棒子打死，这个信用修复呢为知错能改的企业提供了重回正轨的路径，有助于稳定市场，保障就业。如果大家有疑问呢，可以拨打201-4746，我们在两个工作日之内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
0: 好的，针对于这个问题哈，像我们的这个企业信用修复哈，就像我们的这个嘉宾所说到的，企业的信用修复呢，我们去让这个可能初次去犯这样的错误，或者说是可能是由于一些特殊性的原因啊，我们产生了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呢，我们的一些企业呢是愿意来改正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些相关问题的，那我们要给出机会，当然给出机会也并不代表着我们的监管就会放松放软啊，所以对于产品质量呢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下一个问题。那么针对于这个问题，是我们有这个企业想要来了解一下关于这个破窗移动审批模式具体的一个相关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具体了解一下。
3: 现在正在直播上线的过程中，有听众向我们咨询嘛，看到新闻上说桥东区推出了破窗移动审批模式，审批人员可以走出大厅到企业现场办理业务。我们开了一家小餐馆，想办食品经营许可证，能不能申请上门审批？具体怎么预约？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针对这个问题啊，咱们书政局是否有个相关回复呢？
4: 啊，你好，主持人。这个呢，咱们可以让群众拨打我们窗口的电话，03135911723，在线预约。工作人员呢，通过在电话当中了解您具体的办理情形后，为您安排最合适的上门审批服务。
3: 也是可以进行一个上门预约的，是吧？
4: 对对。

0: 那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了解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下一个问题。
1: 听众你好，之前在正在直播上线节目的过程中，有听众向我们咨询了嘛，我们公司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快到期了，收到了短信提醒，请问收到短信提醒后怎么办理延期，手机上能直接办吗？针对这个问题，然后咱们这边书证局是否有个相关的答复呢？嗯，
2: 您好主持人。
1: 嗯，
2: 就是在群众收到短信提醒以后呢，
1: 嗯，
2: 群众可以从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上办事平台提交延续申请。如果您的这个许可证咱们右下角的落款日期是2022年6月以后的食品证，
1: 嗯，
2: 这个呢可以从手机上搜索

0: 可以把这个手续办结。
1: 好的，那我们也了解到这个问题的一个相关回复了。
2: 好的，针对于这个问题哈，是想要来了解到这个经营许可证如果快到期了的话，是会收到这个短信提醒的。那么收到提醒之后怎么来办理这个延续呢？那么在手机上是否可以直接办理哈？我们也是采访到了这个石药股的这个负责人哈。那秦科长也表示呢，其实在收到了这个短信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从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上办事平台啊提交我们这个延续申请了啊。如果说是这个许可证落款日期是2022年的6月以后的食品经营者，就可以从手机上去搜索桥东区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微信公众号，包括幸福张家口 APP 等渠道进行智能申报啊，不受我们的时间地点限制。那同时呢，也可以选择线下啊延续这个个体类食品经营许可证啊，到我们的这个乡街道办呐、啊，或者是乡镇啊一些综合的这个窗口办理就可以了哈。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下一个问题。
1: 之前在节目上线的过程中，有听众向我们咨询嘛，我们商户平常比较忙，听说现在桥东区办理预包装食品销售备案不用提交纸质材料，5分钟就能在网上办完，这个 AI 无感审批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请问一下咱们秦科长，这个 AI 具体是如何来帮助我们办理这项业务的呢？
0: 这个操作呢也比较简单，群众拿手机在家就能操作。然后呢，具体呢可以关注一下桥东区，用微信关注桥东区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微信公众号。查找7×24小时不打烊无感审批提质效预包装食品销售备案的智能申报操作流程图，按步骤操作就可以了，也比较简单，都是咱们提示性的，直接就是也可以搜索咱们幸福张家口 APP 浏览桥东专区，点击预包装食品备案即可办理。
1: 好的，那我们也了解到这个相关回复了。
2: 好，那也希望呢有这方面需求的这个听众，或者我们的这个个体工商户啊，等等哈，如果是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您可以按照他所说的这个过程哈，或者我们的这个流程来进行办理就可以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时间，10:29，我们先来进这个时段的广告，稍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了解接下来的问题。
3: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鼠患不休。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4: 节约用水，从你我做起。推广使用再生水，引得活水入城来，节约用水，全民参与，美丽城市你我共建，节约用水你我先行。
5: 预防工伤风险，护航职工安康，乌拉哈达水库安全宣传第10篇。
6: 工伤护航守平安，健康相伴每一天，护好听力关节，预防职业损伤。长期噪音机房、潮湿坝区值守，容易造成听力下降、风湿关节损伤。日常佩戴隔音护具，做好关节防护，减少长期噪音和寒湿侵害。定期做好职业健康筛查，及早发现慢性损伤，及时调理养护，降低长期职业病风险。
7: 张家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最好的保险是预防，最后的预防是保险。
8: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翻开历史古籍， 瞬间卷入一场

0: 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2: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分行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舆论监督类节目《大众传呼曝光台》，直播热线591-1043，598-1043，短信24小时留言13703-1043。建行龙卡购车分期涵盖主流汽车品牌热销车型，合作汽车厂商贴息，最优惠可获零分期利率。办理手续简便，最长60期还款期限，购置税、车险等附加费也享受分期。专业化的团队，专业化的服务，详情请咨询附近建行网点。
3: 热线连接你我，电波传递真情，为您排忧解难，弘扬正气新风。舆论监督与你同在，大众传呼。
4: 大众传呼。

0: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 FM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大众传呼，我是芳芳。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关注到的是之前桥东区在做客营商环境专题栏目正在直播营商环境看发展节目当中啊，我们的企业和听众朋友呢在平台当中留言所提到的一些相关问题和一些政策。那么在节目直播的当天呢，我们只是针对线上部分问题进行了解答，节目之后呢，我们针对未解答的问题呢进行重新的梳理并且进行采访。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了部分问题的反馈。那我们刚才在上一个时段当中啊，最后一个问题为大家也反馈完毕了。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要来关注到的是，我们之前有听众朋友啊向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反馈了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来稍后了解一下。那么在此期间呢，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要反馈的话，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留言。热线呢再次向您公布591-1043以及598-1043，同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张家口广播电视全媒体，点击关注之后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当然在平台留言提供新闻线索需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这个问题哈，涉及到了一个违建的相关情况，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
1: 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啊，然后看看咱们后面这儿哈，因为我现在都有证据什么的，包括我那个跟那个几个单位不是哦协调下来，就是他们给我回复也

0: 也都是不予，就是好像就是不给解决。现在是这么个情况，没办法。
1: 什么情况造成这个不予解决的呢？嗯嗯。
0: 因为就是我们家吧，正好不是在那个就是南口嘛，南口那个以前那个石头油一进去，那边不是全是一排平房？
1: 嗯，
0: 就是那个平房吧，它那个背后，就是我们家那平房的背后，正背后盖了一个违建。
1: 嗯，
0: 是一个公司，是就是相当于他后面的这个小区，这个公司就是随意建的这么一个，那叫车库，
1: 嗯，
0: 就盖了一个车库，正好是那个车库吧，它靠着我们家的那个背后呀，然后它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从背后的那个下水管道根本就走不出去，
1: 嗯，
0: 然后闹得我们家现在就是家里面现在哦，就是整个的那个。就是排水根本排不出去，就全部都倒灌到家里面了，就这么个情况。
1: 这个想问一下，这个违建大概是什么时候建的呢？嗯，
0: 哎呀，这是违建，据我们后来找问了一下，就是那儿的物业，
1: 嗯，
0: 哎呀，反正有估计有得40年了。
1: 这违建现在已经有很多年了，是吧？嗯，
0: 对，这违建特别多年。然后当时那个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吧，是我妈她一直去跑，因为我上班嘛也顾不上，然后我妈去可找来着，就是她后面那个小区吧，接手的这个小区这个物业就说他们之前在这个就是十来年不是接手的时候之前，他这个就没有手续，就一直就在这儿搁着，
1: 嗯，
0: 就是这么个，大概是这么个情况。然后我们不是后来就去找那个各个部门嘛，啊，就是你比如说住建啊，哎，或者是能管的，就这一块的。你哪怕就说我们找着这个人，你给我们解决呢。现在我们是找着这个人呢，这个人吧也不出面，也不出面协调解决。我们找那个物业，让物业帮我们去协调一下，看看是我们修也得通过人家。
1: 啊，对。
0: 现在是这样，因为我们吧，他正好这排水管道是压在了。他的车库内，就是车库里面，他给你，他相当于把你排水给你盖住了。
1: 嗯。
0: 那前面的房子，那肯定就是跑不出去水。
1: 嗯。
0: 然后我们拍了特别多的素材照片，
1: 嗯，
0: 就是都有，包括下雨啊，什么漏水啊，因为我们这个房吧，就是不，就是老人不住了，不住吧，我们现在不是租出去了吗？租出去以后呢？夏天就是因为今年的雨水量特别大，夏天的时候啊，它这个水啊根本就往家里面基本上排不出去，就给倒灌到那个家里面，这个整体就漏雨。后来最后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这个就是出租的这个最后给就把钱就给退了，
1: 退租了、
0: 就是、
1: 是吧、
0: 退租了，就我们不租了，没法住，那基本上就没法住，那家里全跑的是水，那根本没法住，
1: 嗯，
0: 就严重到这种地步。后来我们去找了社区办事处，
1: 嗯，社区办事处 是怎么回复的呢？嗯，
0: 社区办事处吧，他回复的意思就是，这不前两天我们那个就是找了可多趟呢，有估计有不下20多趟，来来回回的这么着的推，说说不归我们管，然后就说归那个就是你们找找住建，你们找找自规局，你们找找这儿去找。

0: 然后就说归那个就是你们找找住建，你们找找自规局，你们找找这儿就找找那儿，自规局还给我们出了一个确实没有产权，确实是违建。
1: 嗯，
0: 我手里面还有这方面这个自规局出的这么一个文件。然后呢我们就又他，因为我们打的一二三四五嘛，那个热线，然后这热线呢又就是说就推就推到办事处呀。我们就后来是跟办事处这儿呢跟我们的解决方案。
1: 您说的是哪个办事处？可以说就是咱们
0: 桥东，哎不是，那叫
1: 是哪个
0: 红旗楼。
1: 红旗楼的街道办事处是吧？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归红旗楼管，就红旗楼这一片嘛，我们是在。
1: 嗯。
0: 嗯，那个然后这个办事处呢现在领导给我们回复说我们给你修吧，实在不行的话你们也别找了。
1: 嗯。
0: 啊，然后我们说也行啊，只要是给我们去看看是。
1: 提供了一个修缮方案嘛。嗯。
0: 他说给我们修，然后最后给了我们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我们自己掏钱，他得找人。
1: 那就是所说的，那就按他这个所说的说法，他现在能修好吗？因为就是所说的涉及到那边压住的这个水管，就是所说的在
0: 我们
1: 考虑钱的问题，那说是否能修好呢？他是否能

0: 最后办事处人家不给你去找人去协商，后来是不是办事处说那个啊、嗯，说你们就我们给你找人修吧？我们当时是什么心态呢？就是意思，啊，你要不你找人给我们修，不用我们承担这个费用也可以，这也是一个解决办法啊，修好为止。
1: 嗯。
0: 但是现在人办事处的意思就是，我们就是问了一下办事处，办事处的意思是，他给找人修，我们来付钱。那么你让大家理解的就是，就我理解的就是，那还是不管呗。那我要是找修的，我还用你找吗？
1: 是的，
0: 嗯，对不对？那我没必要去上访了。
1: 嗯，
0: 你违建本身你盖在这个房子的旁边，你影响人家生活，你又没有，就他又没房本，又没人，你说他不拆？
2: 您是在南康的哪个位置呢？
0: 就是我给您说一个具体的地址吧。
2: 嗯，
0: 因为我们不是当时那个办那个户口本吗？户口本上面不是都有房号吗？
2: 嗯，
0: 啊，
2: 嗯，
0: 他是桥东区，您记一下也行。
2: 好的。
0: 桥东区。
2: 嗯。
0: 嗯。
2: 哪个位置？嗯。
0: 桥东区胜利南路。
2: 嗯，胜利南路。
0: 24号。
2: 24号是吧？嗯，
0: 11排16号。
2: 11排16号是吧？嗯，
0: 对，因为他这个吧，房子年代时间长，他肯定都是属于那种就是几排几号的老地址。
2: 嗯，
0: 具体他那个位置是在民生银行南口那个十字路口那个民生银行背后。以前咱们是那个那边特别多，就一进去那个从那个号一进去，它就是一排平房，是这么个方位。
2: 嗯，
0: 具体您那号估计不太好找的话，还得我有时间的话，如果需要一些素材啊或者什么的，那个我带您过去都行。
2: 好的好的，那我们
0: 啊、您到时候您看一下这种情况，
2: 嗯，
0: 您就能理解，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是为什么要天天1、2、3、4、5。
2: 好的好的，那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情况了，
0: 嗯，
2: 然后我们先根据您现在目前的情况咨询一下社区，看他们是。如何推进这件事情的，可以吗？嗯，
0: 行行行，您可以帮忙给社区看看他们那边给我，因为。

0: 来连线一下咱们的社区办事处，首先从办事处来了解一下这块平房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包括呢我们对于像他所说到建的这个私人的这个车库，那么目前办事处所了解到的情况，以及呢我们出现了像这种切实可以由相关部门认定为违建的话，那么到底应该由哪来拆除这个违建呢？我们稍后再来进行了解，先来进这个时段的广告。
1: 不错。
2: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1: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0: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装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装水。
3: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4: 一点儿，
3: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4: 宝盖，
3: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4: 一横，
3: 一撇，
4: 一撇，
3: 弯钩，
4: 弯钩，
3: 两撇，
4: 两撇，
3: 一撇，
4: 一撇，
3: 一捺，
4: 一捺。
3: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2: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分行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舆论监督类节目《大众传呼曝光台》，直播热线591-1043598-1043，短信24小时留言13703131043。建行龙卡购车分期涵盖主流汽车品牌热销车型，合作汽车厂商贴息，最优惠可获零分期利率，办理手续简便，最长60期还款期。

来进行留言。当然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要反馈，可以添加我们的场外微信13703131043为微信好友，把您的问题呢编辑成文字信息加上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我们也会在了解情况之后尽快的来和您取得联系。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啊，在上一个问题上一个时段当中我们最终所反馈到的问题啊，那就是有听众朋友反馈到呢关于在我们这个红旗楼附近，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汉桥街路南啊，这个粮库的这个北面呢，它是有一排这个平房的。那么这排平房呢目前出现的问题啊，就是由于我们近几年雨水也相对来说比较多啊，这个雨水一旦流进去之后就无法排出了，全部都流到家里面了。那目前呢他们所查找到的原因呢，认为是在他们这个家里院墙的后面呢有一个这个车库啊，据说是之前这边的一个这个公司来盖的车库，这个车库呢盖在了排水管道的上方，所以可能也导致这个排水呢出现了不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经过他们的多方走访呢，发现呢这个车库呢是没有任何手续的，那么也就属于违建。那他们呢作为居民来说，需要我们相关部门拆除这个违建，但是这个过程却是无比的艰难。那么具体的情况到底如何呢？我们接下来呢先来请我们的记者联系一下我们的办事处，我们先从办事处了解一下基本的情况。

0: 你好，红旭楼。
1: 哎，喂，你好，请问是红旭楼接待办事处是吗？
0: 对，您哪？
1: 您好，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播出的大众传呼。您好，我们有个事情想向咱们红旭楼接待办事处先来了解一下，看看咱们办事处是否清楚这个情况。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接到一位听众朋友，他呢反馈到的是在咱们这个南口附近这边，就是咱们汉桥街路南粮库的这个北面，他说是有一排平房，他们是居住在这个平房当中。然后呢，他们这户人家，他的这个院墙的背面呢，有一个这个车库，大概可能这个车库建起来已经很多年了，然后呢是这几年当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雨水呢流到这个咱们这个平房的这个院里头之后，它就排不出去了，然后这些雨水就都灌进到家里面了，他呢。这个他们后来去进行相关的这个走访，这个查找，包括走访的时候啊，发现是这个车库呢，它建在了他们这个平房这边的这个排水管的上面，所以呢，可能导致这个排水呢出现了一些不畅的问题。然后呢，他们也向这个自规局进行了一个了解，目前自规局给出示的这个证明呢，就是这个车库确实是无手续的，就是属于违建。但是现在呢，他找不到可以拆除这个违建的相关的这个单位，曾经呢可能向咱们办事处也反馈过，我们想要来了解一下咱们办事处这边是否了解，就是这排平房的一个相关情况，以及呢就是这个车库它的这个建设的这个情况呢。
0: 意思是那儿有个那个什么，有个处平房，汉桥街那儿。
1: 对，它应该是在汉桥街路南粮库的北面，是有一排平房。
0: 您稍等一下，我问一下。

0: 问一下相关测试。哦，行。喂，你好。
1: 嗯，您好，您说。
0: 那个，我们先问一下我们那个执法队科室，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吧。
1: 嗯。
0: 嗯，然后一会儿我给你，让我们那个同事，然后给您回电。
1: 可以，可以。那您就先，我们就是想先来了解一下这一块这个平房它的一个基本情况，包括这个车库它的建设情况。咱们要是有这个执法队的话，应该可能，是否就是之前去了解过、勘察过？目前是否了解他们这个车库的这个产权人是谁？它的这个主体责任单位，咱们是否有了解是哪个单位？这些我们都想要来了解一下。那我们给您留一个联系方式，然后他在这个了解到情况之后呢，如果是比较清楚这方面的话，可以给我们回一个电话，好吗？
0: 您说。
1: 13703-1043-1043-1043-1043。对。
0: 您是哪个频道
1: 啊？我们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大众传呼 FM104.3。
0: FM104.3。哦，行，好的。
1: 嗯，好，好，那我们就等待咱们这边的回复。
0: 嗯。
1: 好，那就先这样，好，再见。好，那我们刚才呢是联系了一下红旗楼街道办事处啊。

好，那我们刚才呢是联系了一下红旗楼街道办事处啊，但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对这个事情不是非这个执法队啊，我们把这个问题呢反馈给执法队啊，看看我们执法队的工作人员呢是否已经对这个事情进行了相关的了解，包括我们的现场勘查以及等等这个对于我们这个车库的建设啊相关的一些情况的了解。我们先来了解这个相关情况，确认好我们的主体责任人以及主体责任单位是哪里，我们才能够精准的去找到这个相关的这个具体责任人或者是具体单位来执行。那么对于如果说这个车库啊是我们个人所建又无手续的话，那么其实在前面的这个录音当中呢，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说到了，其实是找到这个人了，只是这个人不愿意出面。那我们的社区啊包括办事处有没有做到多方协调组织呢？我们有没有，我们知道作为我们办事处来说可能很难有这样的一些执法权哈，目前这个执法队是否可以有这样一方面拆除的执法权我们并不是很了解。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是否作为这个社区也好办事处也好可以进行多方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啊会谈，甚至是组织多方的一些这个单位到现场，我们勘察一下，看看所属主要的这个地块的产权啊，我们是属于哪个单位啊，我们如果出现这种问题应该由哪个单位来进行相关的这个拆除，确认好我们的这个主体责任，履行好我们该履行的职责。其实这个事情呢不是很难，既然自规局已经认定了确实是违建，那我们就应该有相关的这个部门出面啊，按照我们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该拆除拆除啊。我们可以先要求我们这个个人啊先去自行整改，如果他不愿意拆除我们再进行强制拆除，但是不能说一句话我们其他的部门向我们的办事处来这个推诿，那么办事处的一句我们其实解决不了这个事情，我们只能帮你找个人啊给你干这个活，你自己出钱。毕竟这个违建哈不是我们这位居民他自己建造的，所以呢事情也不该由居民自己来进行承担。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时间。

0: 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0: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8: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范。
9: 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10: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9: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10: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11: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12: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1: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12: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接电源，避免
11: 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13: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14: 看新闻，
0: 办政务，
14: 享服务，
0: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14: 信息服务第一站。
0: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14: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5: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

0: 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回来。上半时段呢，我们跟随北京市档案馆的讲解员徐璐，了解了云居寺三绝之首石经。这些刻在石板上的经文，历经千年延续至今，也让云居寺

0: 另两绝到底是什么？他们的身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让我们听徐璐为我们继续讲述。
1: 在云居寺呢有三绝，刚刚大家看到的石经呢是一绝，那么接下来我们走到的这个区域纸经呢又是另一绝。在云居寺呢珍藏着明代的纸经呢共有21108卷，那么在展柜中呢我们是选取了其中的极具代表性的一些纸经在这里展出的。就比如说第一个这个展柜中展出的就是真言海，这是藏文的这个经卷，在云居寺珍藏的这个藏文经卷呢就有800多卷。而且呢往前行的话呢大家还可以看到有这种藏汉双语的这种佛经。旁边的这个展柜中展出的这一件这个佛经呢就是中国第一部藏汉双语的这个佛经。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藏文在上边，汉字在下边，一字一句一一对照出来的。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纸质的佛经，它是
1: 原件，
2: 它是从明朝保存到现在，
1: 对对，
2: 几百年了，然后远看像新的啊，但是如果近看的话，你还是能看到一些历史的痕迹的。
1: 对，咱们后来这些修复技术也重新对它修复了一下。
2: 就是，但是还是不得不感慨，它一定是被这个精心保存的。我觉得咱们现在的这种保存的技术肯定是没问题，但是古代明朝然后清朝之后这么多年，它一定是被保存的非常的仔细的啊。
1: 这些纸经其实最开始不在云居寺，它是在那个云居寺北边的上方山兜率寺里边珍藏的，是1980年的时候才来到云居寺的。然后像这一件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第一部的这个藏汉双语的这个佛经，最前方就写到了是谁翻译的，写的是鲜卑宝元汉译。那有汉译的人也得有这个梵文去再去对照的这个高僧，在后面就写到了是咱也阿难那清直梵本正义。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为了适应藏文横排的书写方式，中国的汉字呢是首次采用了横排的这种方式，这是开创了中国文字横排的先河。
2: 那这个还是很有纪念意义。
1: 对
2: 对，您这么一说之后，确实前面的所有的全都是
1: 竖着的
2: 啊。那从这儿开始已经汉字已经开始横着写了。
1: 在纸经这一块呢还有一件也特别的厉害，当时呢有一些高僧呀，为了表达自己对于佛法的崇敬，他们是会用自己的血去书写这些佛经的。像面前的这一件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59，这个就是明朝的高僧祖慧他刺破自己的舌尖，混合着朱砂和盐书写出来的佛经，400多年了到现在，颜色依旧是殷红如新。这是原件在这里展出的。这是云居寺的第二绝。那云居寺的第三绝呀，就是清代的木经，大约是有7000多块。在展柜里边呢，我们展出了其中呀极具代表性的一个这个木经，就是乾隆大藏经。它是起于雍正，完成于乾隆，所以呢全称就被称之为了乾隆大藏经，又叫做龙藏。这是当时咱们官方所刊刻的最后一部木刻版本的汉文大藏经。
2: 这个木刻上面都是反着的，所以呢也就是说把纸一铺
1: 就是正的了。在这个大藏经的每函首页呢都有一张图叫做佛说法变相图，我们把它拓印了出来。这一块的第二个展位中呢就可以看到，最中间呢大家是可以看到就是佛祖的样子，四周有菩萨有罗汉有飞天，而它的左边和右边右下角左下角呢有四大天王，寓意着风调雨顺。当时这个清代的木经呢还刊刻了一些其他的这些版本，比如说儒家经典尔雅就在展柜中呢有展出，包括旁边还刻了这些具有吉祥寓意的这些图案样式，木板画，清代木刻画，这个传统吉祥题材的典型代表。大家可能来到这个展厅中呢是去不到云居寺，就是不能真正走进云居寺，但是我们在这个展厅中呢做了一个 VR 的一个展区，大家戴上眼镜之后呢就可以亲自走进静晚刻经的起始之地雷音洞呢去亲自感受一下。包括您要是之后去云居寺的话呢，您也进不到这个雷音洞的里边的。
2: 对，这跟刚才我们看到那个雷音洞的照片是
1: 几乎是差不多一样的，
2: 对，1:1复刻的，而且旁边还有 VR 眼镜可以供大家使用，所以大家

0: 大家来到这儿之后，可以去戴着眼镜，在我们给大家还原的这个雷音洞当中去体验一下。
1: 在 VR 旁边呢，还有两个特色展区。第一个展区啊，就是玉柱专区，在云居寺里边呢，是珍藏了八位皇帝的玉柱经文。面前展出的这一件呀，就是唐玄宗玉柱的《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0: 嗯，
1: 这是等比例缩小了，原件呢是接近2米高的这种青石板，一共八个面上全部都刻着经文。这个面板上啊，大家会看到这种文字大一些的，就是经文，大约是有4100多个字。
0: 小的是注释。
1: 小的，对，小的是注释，大约是有5900多个字。
0: 嗯。
1: 那这一件呢，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末尾处呢，是清晰的记。

0: 录到了当时唐朝这些皇家刻经的全流程。
1: 嗯，
0: 在这写到了说是书手臣张若芳用小麻纸35张教书郎谁谁谁出教、
1: 嗯、
0: 教书郎谁谁谁再教、
1: 哦、
0: 包括谁谁谁又三教然后、
1: 哦、三教
0: 对庄书臣是谁然后点书臣又是谁包括秘书郎是谁秘书监是谁然后后方还写到是这个汝阳郡王多部门然后去监造的最后还写到了这个时间天宝元年8月15日立时
1: 嗯，
0: 全国仅此一处有这种完整这个流程记录的只有这里
1: 啊，就这样呢就把他的这个过程给我们还原了一下，而且是、
0: 嗯、
1: 这就算是纯正的有史料记载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啊，
0: 包括这一块旁边的这个电子屏幕上呢，也为大家列出了这8位皇帝他们所写的这些御注、
1: 嗯，
0: 大家都可以来这里点击呢，一一去查看它。
1: 嗯、是有
0: 唐、
1: 李世民、李治、武则天、李旦啊、李隆基、李氏、李纯，还有赵光义，
0: 嗯
1: 啊。
0: 那旁边的这个区域呢就是新京区域然后在云居寺呢一共珍藏着20多种不同版本的心经有鸠摩罗什的有玄奘的有法乐的有师护的等等不同版本的、
1: 嗯、
0: 像最开始的这两件呢就是这种汉文的这种版本汉译的这种心经的版本、
1: 嗯、
0: 一个是辽代的一个是金代所刻的然后后面的这几件的话呢是这种范本金代所刊刻的他在翻译这个般若这两个字的时候呀、
1: 嗯、
0: 他就是写的是波罗、哦、大家到时候可以在这个心经的这一块呢去找找一找这几个字
1: 因为这几个字实际上都不管是叫般若也好还是波罗也好它都是音译嘛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啊它都是这个 polo 大概这样的一个翻译、
0: 嗯、
1: 啊
0: 然后在这里呢也有一个这个互动体验的这个心经描红的一个区域、
1: 嗯、
0: 大家点击描红之后呢就可以在这个电子屏幕上呢去亲自去书写这些心经
1: 是
0: 写完之后呀扫码下载有个二维码、
1: 嗯、
0: 你扫到手机里边就可以保存了我们写的这个心经
1: 是谁的呢
0: 就是在这个部分最中间沙曼里边悬挂的玄奘、
1: 嗯
0: 目前现存最早的这个心经的版本、
1: 嗯、
0: 您看这个沙满中最右边这个心经上呢就写的是三藏法师玄奘奉塔译这一件要比最开始唐朝那个时候金仙长公主御赐给云居寺的还要早这是当时幽州的一位官员呀为了给家人祈福专门从长安带回来带到这儿去刻的
1: 嗯，您说这个当时是什么时候大概
0: 要比那个唐玄宗那个要比那个金仙长公主要再早60-70年、
1: 哦、也就是啊，也是唐朝
0: 唐对也是唐朝
1: 嗯，
0: 那最后一个单元呀我们讲述的就是这些年来我们所做的一些文物保护的工作就比如说在1956年到58年的时候呢是首次完成了科学系统的房山石经垂塔工作您看在这
2: 环境整顾环境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

0: 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扬帆再起航，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2: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1: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里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2: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1: 看，锦旗拉花舞动山。

0: 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1: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2: 大家是可以看到，当时文物专家呢是亲自去到这些藏经洞里边去调查石经，还有专门请了20多位工匠去拓印这些石经。然后是在1961年的时候，房山云居寺塔及石经呢就被国务院列为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1978年的时候，云居寺文物保管所正式成立，现在就已经有了云居寺石经博物馆了。
3: 嗯，
2: 然后在展柜中这儿呢有3本书，这是一个合集，这是吴梦林，他原先是石刻博物馆的研究员所编著的这本书。这本书里边啊，最右边的这一本是中外国内外专家的这个论文的合集，都是有关于研究房山石迹的。
3: 嗯，
2: 然后最中间呢，这是有关于拓印

0: 因为这个展览，同样呀，您可以去到这个房山的云居寺以及石经山的去游览，是三个地区三个地方您都可以去参观的。
1: 嗯，好，非常感谢徐璐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讲解，谢谢。
0: 不客气。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刚才呢，来自北京市档案馆的讲解员徐璐带我们把云居寺三绝石经、纸经、木经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看完展览呢，我就在想，云居寺藏经在2025年入选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么重要的文化遗产，从房山请到北京市档案馆来展出，这个背后都经历了哪些故事？还有就是，这么重要的石经、纸经、木经，未来怎样让更多的人看到？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请到了北京市档案馆的副馆长王海燕，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感谢王馆长接受我们的采访。那首先我们想问王馆长一个问题啊，就是云居寺藏经呢，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入选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5: 对。
1: 所以想请问您，我们在今年，也就是2026年将这些珍贵的文献请到了咱们档案馆展出，这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意味着什么呢？
5: 好，是这样，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呢是2000年由国家档案局发起的，叫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是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从2000年开始呢，国家档案局在全国组织了六批次的申报工作，云居寺藏经这个项目呢是在去年入选第六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北京市除北京市档案馆以外的其他的单位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项目当中的第一个。以前我们入选的项目都是北京市档案馆的馆藏的档案文献。那么这个呢是实际上是云居寺，相当于它是一个文旅部门或者是文博部门啊，它来申报的这个档案文献遗产，并且成功入选的。所以呢，我们今年呢，就是跟云居寺相当于是档案和文化部门的一个跨界的合作，我们来共同来推出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那么这个展览的推出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背景，就是今年的国家的“十五五”规划，把加强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首次列入十五五的规划。这样呢，原来的档案文献遗产申报保护工作，它是一个档案行业的一个行动，那么列入十五五规划就上升一个国家的战略。所以它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对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传承，包括宣传提升公众

知道它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知道这个一千多年前这个净晚高僧为了使这些经典的佛经长久的留存下来，所才开始刊刻这个经书嘛。那么这种传承的精神，其实也是我们展览所要展示。

0: 是的，那么再有展览当中用了大量的数字化的传统的一些文物啊，一些文献啊，一些展品给它进行活化，让今天的人们能更好的去理解它，理解它背后的故事和它的深刻的内涵。
1: 确实，我在逛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不仅有 VR 的技术支持，然后还有很多互动的环节。
0: 对，是
1: 这些互动的环节呢，后面好像还有一些小奖品。
0: 对，
1: 对，我觉得这些巧思都是能够让大家对我们的这次展更感兴趣，然后更深入的了解的一个方法。
0: 是。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这次我们的这个三绝，也就是石经、纸经、木经。它是首次在市区集中亮相，并且很多的展品也是第一次面向大众开放的。有很多的展品我们哪怕是到了云居寺也看不到啊。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是怎么将跨越千年的三种不同载体的国宝汇聚一堂的？这个过程当中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0: 确实是，这里边涉及到大量的文物，也有非常珍贵的文献。那么能够把他们从云居寺房山的这个大石窝啊，然后搬到市区里边，这里边呢其实凝聚了全市好多部门的共同的努力。那么自从去年呢这个云居寺的石经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之后，那么我们北京市委市档案局就对。
2: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3: 一点儿，
2: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3: 宝盖
2: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3: 一横，
2: 一撇
3: 一撇，
2: 弯钩
3: 弯钩，
2: 两撇
3: 两撇，
2: 一撇
3: 一撇，
2: 一捺
3: 一捺。
2: 孩子，你看这项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4: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5: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

0: 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洋河作为一条行洪河道，水情多变，水下环境复杂，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张家口市洋河河务中心温馨提示您，生命无价，安全第一，请切勿进入河道，切勿从事垂钓、戏水等危险活动。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洋河作为一条行洪河道，水情多变，水下环境复杂，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张家口市洋河河务中心温馨提示您，生命无价，安全第一，请切勿进入河道，切勿从事垂钓、戏水等危险活动。
2: 这个项目哈，给予高度的重视，那么就想，既然列到文献遗产名录里边，怎么能够让广大的社会公众了解它，进而更好地保护它，然后传承里边的文化，所以就想办法。那么我们列入文献遗产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和传承。
3: 没错。
2: 对，所以就想可能用一个展览的形式把它们集中展示，可能是对公众最好的一个宣传和阐释。
3: 嗯，
2: 但是呢，因为房山毕竟云居寺比较远哈，这个所以在市区，我们北京市档案馆这样一个市中心的一个位置啊，有展示的条件，那么把这些展品呢集中到我们这儿来展示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在经过前期的跟咱们房山区委、区政府、云居寺管理处，还有我们这边的市档案局、市档馆，包括文物局、文旅部门，相当多的机构，大家一块儿研究，从去年下半年其实就开始在探讨啊，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项目啊，能够更好的去进行宣传推广。那么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啊，还有努力，那么因为这个云居寺的石经它的内容又比较专，咱们一般的老百姓可能也不会很了解，那么要把这个有很深的专业知识啊，有很深的这个佛教的一些经典的一些教义哈，要能够跟今天的百姓的生活，还有百姓对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探索和学习和传承要结合起来。所以这里边呢，不光是这三方面的文物集中在一起的一个展示，还有关键的是里边内容的一个挖掘，我们要展示给大家看什么，
3: 是
2: 啊，怎么把里边的故事讲好啊，所以这都是我们前期准备过程当中哈，比较重点要考虑的。
3: 是，也正是在多个部门的通力合作之下，
2: 对，
3: 我们才能在市区里面看到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看到这段的历史首次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2: 是的。
3: 好，非常感谢王馆长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2: 好，谢谢。
4: 看完了云居寺在北京市。

是我们这个民族怎样一代一代用最笨的方法、最韧的劲头，把文化档案从来不是锁在库房里面的纸堆，而是呢一把传下来、传下去。现在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他们、了解他们，这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节目的最后还是要给大家带来交通提示。北京市档案馆位于朝阳区南磨房路31号，如果您乘坐地铁的话，可以乘坐地铁10号线至劲松站，或者乘坐地铁14号线至平乐园站。如果选择公交，可以乘坐35路、41路、52路、402路、457路、637路至南磨房站下车。如果您选择自驾出行，可以直接导航到北京市档案馆。

声识古今，佳美如画，口碑天下。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1: 摇下车窗，将世俗的烦恼扔出窗外，放轻松，深呼吸。每个难得相遇的今天，其实都值得再纯粹一点，纯粹一点。锁定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我们现在出发。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前照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2: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3: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2: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3: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2: 为什么危险？
3: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2: 传到哪里了？
3: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2: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4: 山河永夜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5: 五星红旗是一种信念，有它在，危难不惧。五星红旗是一份牵挂，有它在，游子心安。五星红旗是一份使命，有它在，奋勇向前。让我们用真心爱护它，保护它，爱护尊重国旗，人人都是五星红旗护旗手。
6: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

0: 么办？
1: 办个169套餐呢、啊、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0: 有宽带吗？
1: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0: 太好了，这就去办。
1: 详询移动各门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
2: 小王啊，辛苦你了，
3: 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好的，11:53，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即刻出发。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我是大郭。今天呢是周六啊，依然是我们的正常工作日了。首先带大伙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这几天的天气啊，说实话还是不错的，但是大家伙也这个不要抱有太好的这个希望，因为从下周一开始我们的气温就陆陆续续的在降低了，那基本上高温都没有上到20度了，而且我们的低温已经接近了0度了，所以说早晚的温差会格外的大。大家伙呢出门在外上学的朋友们，工作的朋友们，咱们一定要注意多添加衣物了。那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1摄氏度。那明天周日最高气温也是23度，最低气温是9度了。大伙儿注意喽。来关注一下，在这个国庆长假，河南顶流景区要 IPO 了啊。河南日报统计啊，在2026年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是河南重点景区接待的第一名，数十万人在这里啊排队穿越了北宋。那即便是寻常日子啊，园子里也是常常人潮涌动。2025年的清明上河园接待游客呢是960万人次，在全国单一主题园区中呢排名第四，河南5A级景区呢排名第一，并创下了 7.46 亿元的一个营收。那只是大多数的游客呢或许并不知道，三个月前呢，这座他们刚刚游玩过还沉浸在宋梦里的仿宋主题公园呢，已经悄然地迈出了资本化的重要一步。港交所呢官网的信息显示，2026年的6月15日开封清明上河园股份有限公司那正式地表港交所主板了。入清园赴宋梦，一步踏入千年画卷啊。游客刚看完一场市井演出，转身又被街边的吆喝和店小二拉进了另一段宋人故事。游客沉浸式的宋代体验呢，依托于园区全员宋制着装的配置，从保安、保洁到一线的服务人员均换上了宋代的服饰。那街边揽客的店小二巡街值守的衙役等各类 NPC 呢轮番开展互动，将北宋市井的烟火氛围呢烘托得淋漓尽致了。那根据古书的这个数据啊，一年下来呢，园区平均每日呢要开设410余场的这样现场实景表演，并配套了280场的 NPC 沉浸式互动演出。不少游客呢对景区的 NPC 互动的体验是念念不忘，多数这个 NPC 的态度友好，会主动搭话接梗，还会呢发放银票道具。清明上河园内呢也不乏巾帼将军这类抖音拥有23万粉丝的高人气活跃的这样一个 NPC 了。那清明上河园中的巾帼将军呢与游客互动的，但聚光灯外呢普通的 NPC 的处境其实挺苦的。不少景区的 NPC 曾经吐槽薪水低，没有社保啊，签署的是劳务公司合同了。那从清明上河园的这个招股的书披露信息啊，这些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根据清园的这样一个股份招股的书披露啊，截止最后的实际可行日期，清园股份自有全职员工的是仅504人，同时呢43家演艺机构呢开展合作，外聘演艺人员呢是1229人。此外呢还有第三方安保啊，各类的派遣人员补充人力。2025年呢公司外部的演艺机构啊服务费呢为4880万元，以1229名的外聘艺人的人员简单测算，公司支付给外部演艺机构的服务费约3.97万元每人每年，这和每月呢是3300元。河南社保呢最低缴费的基数为3831元，那按照这个开封单位端午单位端的这个五险缴这个缴费的比例粗算的一下，仅单位啊承担的社保成本啊每人每月接近近千元。

0: 清明上河园啊，这个经营啊，其实也有一定的压力。除了惹眼这个大笔的这种分红啊，还有一张那个被悄悄改写的门票。从2025年的5月啊，清明上河园对核心门票呢政策动了刀。普通门票呢从单日一次性入园变成了首次入园后三日内无限次的入园。只要避开国庆、五一、春节等一些重大节日啊，120元就能玩三天。那每天呢还有数百场的这种表演免费看。清明上河园的性价比呢几乎是拉满的。这套这个票价的政策一出啊，的确立竿见影。2024年截止到2025年，餐饮啊、酒店呀、收入啊都有增长。但大头门票呢并没有多卖出多少啊。包括这个2024年到2025年清明上河园的这个收入由 4.96 亿元呢增至了 5.02 亿元，仅增长了 1.1%。 更严峻的是高毛利的王牌夜演啊，大宋东京梦华收入还从 1.26 亿元降至了 1.26 亿元降至了 1.2 亿元了。部分游客认为啊，三日内的免费演出已经看不完，因此呢不再考虑额外付费的夜秀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3: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

0: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1: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0: 车间里把精度在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2: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很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0: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1: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0: 这口气是对共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3: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4: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3: 有宽带吗？
4: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3: 太好了，这就去办。
4: 详询移动各门店。
5: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6: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7: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8: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7: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
8: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
7: 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啊。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9: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文旅资讯了。那近日呢，文旅尽显科技范儿，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啊。在今年的国庆假期啊，科技加文旅成为了假日市场的一道亮眼风景。从山岳景区的伫立外骨骼，到古都的沉浸式数字演绎，再到城市科创文旅打卡点啊，AI 啊 XR 具身智能走进景区啊，文博场馆重塑了大众出游的体验，也推动了旅游产业从简单的技术叠加迈向了数字化的这样一个深度融合的新阶段了。科技深度赋能文旅，重构传统的旅游业态。长久以来呢，传统的文旅呢产业依赖自然风光、历史古迹等一些原生资源，体验模式固化，服务形式单一，同质化。

0: 发展的问题突出，而 AI XR 呢，具身智能的等一些技术啊，普及应用，彻底的改写了文旅产业的发展逻辑了。文博场馆呢，告别静态的展陈，山西青铜博物馆的 AI 讲解员呢，全天候呢在线答疑，定制游览路线，让文物故事可听可感。那三苏祠呢 MR 的沉浸式家风体验，平遥古城的 XR 的千年时空穿越项目，将静态历史呢文化转化为了动态交互体验，让传统的文化啊挣脱了时空的束缚，焕发新生。同时呢，科技让大众出游呢更具的温度与质感，助力外骨骼装备呢帮扶体能有限的游客登高揽胜。那智能传感智慧导流系统呢破解景区拥堵难题， AI 伴游机器人呢提供一对一的专属服务，从自然风光游览到人文历史探寻，科技全方位的覆盖了旅游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改变了传统走马观花的观光模式，推动了文旅业态从单一观光向沉浸式个性化品质化多元转型。如今呢，各大景区呢上线了智慧大脑，构建起了数字化、精细化、智能化的管理新格局。敦煌鸣沙山月牙泉的数字化乘坨系统呢，大幅的缩短了购票检票的时长，提升了游客出行的效率。八达岭长城的智能客流监测平台呢，实时的研判人流密度，智能的预警分流，杜绝扎堆拥堵。那桂林的玉龙景区 AI 智能识别系统呢，精准的排查游览安全隐患，全方位的守护游客出行安全。数字化管理手段呢，代替了人工的粗放管理，实现了客流调度、安全监管、服务保障的一些精准高效落地，既降低了景区的运营管理成本，又极大的提升了游客游览舒适度与安全度，为文旅市场呢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让火热的假日文旅实现了有序升温、安全提质。太多情绪，文旅尽显科技范儿，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呢，游客出游早已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打卡观光，更加追求沉浸式、差异化、有内涵的游玩体验。各地呢顺势而为，将前沿数字科技与地域文化、山水资源、研学科普深度融合，打造出呢一大批科技感十足、人文底蕴浓厚的新型文旅产品，盘活了假日文旅消费市场。从各地科技馆、航天场馆的一些科创科研学的一些热潮，到无人机光影秀、数字非遗、虚拟演绎，点亮了夜经济。那从 AI 智能服务提升游客消费意愿，到数字化的新业态延伸文旅的消费场景，科技持续为文旅产业赋能，不断的挖掘文旅消费潜力，拓展消费空间，让假日经济活力十足。过了爱做梦
1: 的年纪，旅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2: 那是你的名声，二十里的水，
1: 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3: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5: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做的真直。
6: 爸爸，开灯干嘛？
7: 看电子产品。

0: 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1: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2: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0: 起来活动活动。
1: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3: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5: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6: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5: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6: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5: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6: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7: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8: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7: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8: 行，再来一把。
9: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10: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1: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权微课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张家口市应急管理局安全微课堂，我是新闻宣传科负责人林德辉。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下安全生产举报的相关内容。近日，应急管理部的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如果您看到身边的生产安全隐患，欢迎大家动动手指，快速进行举报。那么，如何进行举报呢？请大家务必记住，首先，关注张家口市应急管理局的微信公众号，通过底部菜单栏，点击应急服务，选择安全生产举报，进入举报平台，然后点击一键登录，登记手机号后就可以开始举报了。举报鼓励实名举报，实名举报内容监察核实后，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发放奖金。匿名举报或未提供有效联系方式的，核查属实后将难以发放奖金。

0: 举报平台主要受理煤矿、金属与非金属矿山（含尾矿库）、化工、医药、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石油开采、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工矿商贸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存在的涉嫌瞒报、谎报生产安全事故的，涉嫌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涉嫌存在安全生产违法等行为的。关于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水上运输、渔业船舶、民航、铁路、民爆物品、电力能源及污染防治等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问题，请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相关部门举报。举报件受理人员将按照有关的规定，对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所提供的举报资料予以保密，同时举报人对其提供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违反相关规定的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1: 维护市场秩序，保障产品质量，保护知识产权，关注食品药品安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管365，本栏目由张家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出。
2: 2020年5月，胡先生在某公司504S店购买一辆50牌汽车。2021年9月，该车在高速公路正常行驶时，发动机出现异响并熄火。胡先生找到 4S 店协商免费维修时，却遭到拒绝，理由是汽车行驶20000公里后没有在 4S 店按规定保养。那么在 4S 店之外进行保养还享受三包服务吗？
3: 原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12条第一款第6项的规定，销售者销售家用汽车产品，应当明示由生产者约定的修理者名称、地址和联系电话等修理网点资料，但不得限制消费者在上述修理网点中自主选择修理者。新规定第32条第二款，经营者不得限制消费者自主选择对家用汽车产品维护保养的企业，并将其作为拒绝承担三包责任的理由。最终，车主提供了有资质的维修保养单位的保养记录， 4S 店为其免费更换了汽车发动机。市场监管部门提示：一、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在哪里维护保养车辆，但应注意选择有资质的正规修理企业，并保存好保养的相关记录。二、4S 店不得以未在店内维修保养而拒绝承担三包责任，由此拒绝承担三包责任情节严重的，还会被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
4: 好的，12:24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非常感谢大家伙的守候与收听，售后分享声音游记。那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和大家伙不见不散，各位拜拜喽。
5: 旅行不过是为了大声抒发自己心底期待已久的声音。
6: 我现在在乌镇，这里的风景非常的有韵味。
7: 我现在呢就是在茱萸峰上了，哇，山顶的空气真的好清新啊。
8: 我现在呢就在厦门鼓浪屿的海边，这里的海风啊真的太温柔了。
9: 小雪登珠携东南西北四路记者打造全国首档广播旅游沉浸式体验板块，
5: 声音游记，陪你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10: 畅游天下声游记，今天和大家一起临游甘肃张掖。张掖以前叫做甘州，是古时候河西走廊的四郡之一，地理位置非常险要，与武威并称为是金张掖银武威。张掖的丹霞地貌论色彩来说是全国一筹，尤其在雨天之后更为浪漫。那么今天让我们跟随旅游记者一起临游甘肃张掖。
11: Hello， 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旅游记者畅小北。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张掖七彩丹霞地貌区，作为国内唯一的丹霞地貌和彩。

彩斑斓，气势磅礴啊。我现在呢就在地貌区的七汉步之道，这里的环境啊简直与其他的地方完全不一样，就像来到了火星一样，太奇幻了。远处看那些彩色的丘陵真的是变化万千呀、啊、我现在一眼望过去，一时就想到了好多形容词，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一句话。

0: 错过的。现在呢，已经成为了甘肃著名的旅游景点。
1: 与大家印象当中干旱荒凉的西北不同，因为张掖独特的地理位置，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大片的绿洲以及丰富的物产。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道，是文化和地貌于一体的历史古城。
0: 在丹霞地貌公园停留几年后，就可以来感受这座历史悠久的张掖古城。这不忘祁连山顶雪，错把甘州当江南，说的正是张掖。这座黑河水孕育的肥沃土地啊，夹在南部的祁山和北部的戈壁荒漠之间，山川那叫一个秀美，物产丰饶，难怪有诗人把这里错当

0: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0: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3: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2: 奶奶，我吃完了。
1: 哟，我这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0: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4: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5: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6: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7: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8: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9: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10: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5: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

0: 也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1: 家字怎么写？一点。
2: 一点儿。
1: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2: 宝盖。
1: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2: 一横。
1: 一撇。
2: 一撇。
1: 弯钩。
2: 弯钩。
1: 两撇。
2: 两撇。
1: 一撇。
2: 一撇。
1: 一捺。
2: 一捺。
1: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3: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7。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程咬金把魏文通给数落的，站起身来，往他跟前就走。程咬金说：“你要干什么？”魏文通把两个大眼珠子瞪得溜圆。气得这一部黑胡须直哆嗦，他瞅着程咬金，我要干什么？我要问问你是个神马东西啊！你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不懂王法、没经过王化教育的匪徒，你是一个寄头于向上的罪犯。寄头于向上的罪犯，就是你这脑袋早应该掉了，现在寄存在脖子上，早晚得掉，就这意思。你还能有资格说我？

0: 你在那里看着门，谁要是一出来一进去，你就在那汪汪两声，知道吗？魏文同一听，这程咬金把他骂苦了。魏文同作为潼关帅，哪听过这样的话？魏文同把眼睛一瞪：“你混账！”程咬金说：“你王八蛋，我劈死你个兔崽子！”程咬金一转身过去，就把自个儿那车轮斧摘下来了，拿着斧子过来就要劈魏文同。秦琼一伸手把程咬金给拦住了：“哎，四弟，不要这样，我劈死他！”别！秦琼说：“不能把魏文同劈死啊，我们留着他回潼关，好给我们传音带信呐。
1: 留他干什么？
0: 刚才我们弟兄们都商量好了，一定要留着他。四弟，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先听我的。”秦琼来到了魏文同的跟前：“魏文同啊，

0: 你知道吗？因为我秦琼也是一个重义气之人。回想这一段时间，杨林对我不薄，我感谢他对我这一片知遇之情，所以没有一枪结过他的性命，饶他一死。但是并非我秦琼杀父之仇就不报了，这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一枪虽没有结过杨林的性命，日后如果再和杨林在疆场上相逢见面，到那个时候我秦琼可要报杀父之仇了。到那个时候，我们两人以往的父子之情早已结算清楚，那就成为两国交兵各为其主的敌人。魏文通，这话你一定要带给杨林。魏文通大眼珠子瞪着不言语，心想他们能把我放了吗？啊，不可能吧。他听着了，但是呢下意识的这头点了点。秦琼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把他的马把他的刀都给他准备好了，放魏文通回潼关，让他看看我们弟兄是何等样人。魏文通听到这里边心里非常高兴。魏文通心想，只要把我放回潼关这就好办了。程咬金在旁边一听，慢，二哥怎么着，这个小子刚才被绑之后把我们弟兄好一顿骂，就这么把他放回潼关了啊？太便宜他了。秦琼说，那依你之见呢？
1: 以我之见，你把他交给我，
0: 我把他保送回潼关，怎么样？
2: 秦琼说，你把他保送回潼关？
0: 是啊，这魏文通回潼关半路上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呢，他被我们给绑上了，他自己觉得丢了人了，万一在路上自己心眼窄上了吊呢，投了河呢，那这信儿不就带不到了吗？我把他护送回去，你看如何？
2: 哎呦，秦琼心想，没想到这程咬金还这么大度。秦琼说，好吧，四弟，既然是你要护送他回去，那就把他交给你吧。
1: 那好，把他交给我吧。
0: 上回注定天庆、黄天虎、李成龙，你们哥四个都过来，咱们几个人帮帮忙，把他护送回去。
2: 秦琼转身走出两步又回来了，把程咬金叫到了旁边。
0: 秦琼感觉到这事儿不对，心想程咬金怎么忽然这么好了啊？他刚才跟魏文通吵了那么一大顿，他还要把他护送回去。
2: 秦琼说，四弟，你真把他护送回去吗？
0: 程咬金说，啊，我真把他护送回去。
2: 怎么，你还不相信吗？
0: 秦琼说，我可把话说在前边，你对魏文通一点都不许伤害。
1: 哎，我知道，
0: 不许伤害他身上任何部分。
1: 哎，这你放心。

咬金的，围着程咬金转，把这魏文通就架起来。这个村子叫双义村呐，在村子里边先找了这么一家百姓住户家。为什么要上这家来呢？知道这家啊有一个十七八的大姑娘，所以他们就到了这家，跟人先说好了，借您这屋子，我们呢有一个新娘子要出嫁，想在这儿呢打扮打扮。这家一听，人家姑娘就躲出去了，把这个绣房腾出来，他们这几位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啊，这上怀珠丁天庆先找刀来，拿那个肥皂沫往魏文通这个脸上一抹，把魏文通这胡子就刮了个溜光。魏文通这部胡子可长得好啊，有二尺多长，撑得起美人弓，黢黑油亮。魏文通是须发较重，这胡子连鬓落下来的，连鬓落腮的胡子整个给刮光了，下壳两鬓都是青茬。刮完了胡子，把魏文通那眉毛也给刮了起来，眉毛刮掉之后就是两个肉领子。呵，魏文通这胡子跟眉毛去掉之后，整个一大圆脸，两个大眼珠子，你一瞧就好像一个大白面馒头上面点了俩黑点一样，这难看。魏文通被绑着没办法，他们一边刮，魏文通嘴里边直叨咕：你们这干什么啊？君子可杀不可辱。程咬金说：得得得，你还算君子啊，这也不算辱你。什么叫可杀不可辱？我们好好收拾收拾你，把你送回潼关啊。魏文通大哥，你从小长这么大呀，你爹你妈都没有这么打扮过你，今天我们好好给你打扮打扮。给魏文通全刮完了，弄那锅底黑呀，挂在一张纸上，这上怀珠拿那么一个笔蘸着这玩意就给他描眉，给魏文通画了两道柳叶眉。你说这个男子画眉他也没画过，画的一个长一个短，一个弯一个直。画完这两道眉之后，这头发给他蓬松开了，蓬松开了就到这老百姓家里找那位大嫂，说你们会梳这女人头啊，给他梳一个盘云髻。这大嫂过来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大嫂一看他这没吓着，心想这个人要梳盘云髻呀，这不是男的吗？大嫂说这男的怎么梳盘云髻？程咬金说你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规矩，男的要出嫁了啊。大嫂心想这是什么事儿，这叫一看程咬金这几位也不敢得罪，让梳就梳吧，给魏文通梳了一个盘云髻。梳完了盘云髻之后，程咬金就问这大嫂那姑娘她有没有口红啊，杜淳的，说有啊，把这口红也拿来了。魏文通这嘴唇特厚，像钢颤子似的，好家伙，这口红拿过来就给魏文通抹上了，抹完了之后就好像刚吃完死孩子一样，抹的通红，这一管口红造进半管去。问姑娘有粉吗？姑娘有粉，农村姑娘那粉的质量也不高。上怀珠过来拿一个湿手巾先把他这个脸给蘸一蘸，借那湿劲把这粉啪啪啪啪啪啪啪往上这么一拍，拍老厚的一层这一大白脸。魏文通这人也不骂了，为什么？现在魏文通知道我骂也没用，我就看你们怎么折腾我吧。这一脸粉给他拍完了，血红的嘴唇，两道黑黑的眉毛，梳着盘云髻。程咬金一瞧，哎嘿嘿，这一打扮嘛可是漂亮多了。哎，我说老魏啊，这回了潼关，这老杨林他都不能认得你了，这衣裳得换换的。就是啊，马上把那大嫂又找来了，说你姑娘有什么好看的衣裳吗？大嫂找出来了，有红的有绿的，这姑娘穿的衣裳拿过来一比划，不行，穿不得。魏文通那什么身块啊，人这姑娘那小腰一掐呀，这没法穿呐。程咬金说别着急，咱下点功夫。这程咬金跟上怀珠他们这几个人由打村东头到村西头挨家打听，谁家有这个女的长得胖的，嘿，感情村西头有一家，这胖大嫂245斤，身上穿的都是红裤子绿袄，向来喜欢这火这玩意儿，

又把他借了一套来。这套东西借来之后给魏文通换上了。按说魏文通不让换，不让换也不行啊。这几个人围着他呀，虽然说这个身子被绑着，绳子解开，抓着胳膊愣给换上了，换完之后又捆上了。魏文通心里这骂，心想程咬金，你等着我的，有我缓过劲儿来得意那天，我要逮着你，我把你凌迟碎剐。但是现在什么也不说了，把魏文通都收拾完了。程咬金说不行，这脑袋上面还缺点花，说往哪弄花去，这农村里边也没有什么绢花，也没有什么样的那个缎子花，上山上采去，采野花。现在是秋季了，到山上采了一些个狗尾巴草啊，野蒺藜，缠吧缠吧，绕吧绕吧，给魏文通插脑袋上了。插上之后，程咬金告诉他准备一辆轿车，在这农村里边找了一辆蓝布围子的轿车。那个时候牲口拉的带蓝布围子的就叫轿车，在这个轿车上边也采了一些个野花，插到那个轿车外边。这全村里有很多老百姓啊，大人孩子的都出来，说这谁家闺女要出嫁呀，都围在这院子门口这儿站着瞧着看热闹。这儿把这个轿车打点好喽，程咬金告诉他们弄俩竹竿来，挑一横幅绑到车辕子上，把这横幅撑起来。程咬金说到村里边找一会写字，让他给写几个字。说那找徐三哥，程咬金说不能找老刀，一找徐三哥那秦二哥他们就都知道了，一知道肯定不让咱们干这事儿。那好，在村子里边找了一个私塾先生，这私塾先生来了之后问让我们写什么。程咬金说你在这个横幅上你就写交之果给大隋皇帝进贡倾国美人。这四柱先生一个字一个字写倾国美人什么呀。程咬金说咱得给他起个名啊。上怀珠说他叫魏文通，那不能叫魏文通了。魏文通这功夫听到这里，魏文通啊就骂上程咬金，我告诉你，你要是这样对待我，你不得好死。哎，这小子这嘴还不闲着，程咬金说找个东西把他

嘴塞上，拿个布条把他嘴勒上，过来到这老百姓家里边，炕头一划了，划了一块裹脚布给魏文同塞嘴里了。塞嘴里之后，拿另一个裹脚布条子横着把这嘴兜上，在后脖梗子一系系了个死扣，勒上了。这回魏文同说不了话了，尴尬不嘴，上下嘴唇给勒开了，两个红嘴唇在那呲呲着。程咬金回头一看，哎，嘿嘿嘿，这名来了。我说你就写倾国美人魏口之。这四柱香一听，魏口之，魏口之什么意思？你看他这嘴，这不是支上了吗？嘴乃口也，魏口之啊，把他口支上了。先生说那个支就不能写支起来的支了，就写木字旁那个支，女人都要这个，要是草字头那个支。但程咬金说哪个都行，我不认字，您随便。好，这先生就写了一个草字头底一个知乎遮掩那知，胃口知。这横幅写好了，就在车辕子这儿绑好架起来了。程咬金马上吩咐手下弟兄准备个二三十个人，各自都骑着马，上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盛眼师、侯君记、卢明星、卢明月，这八个人跟着程咬金。程咬金骑着自己铁脚走溜驹，手中提着大斧子，

0: 姑娘她爹。
1: 就是啊，这怎么弄的？
0: 眼瞅着把魏文同塞到这轿车里边，把这轿车帘往下一放，程咬金告诉车把式，赶起车来奔潼关，赶着车奔潼关就来了。过了黄河，上了路，这就奔潼关。魏文同这一出来呀，其实今天这一天跟秦琼这叫久战魏文同。潼关内是三挡杨林，头挡杨林是在中门外，二挡杨林是灞桥口，三挡杨林是潼关城外。这魏文同追秦琼呢，第一次是跟秦琼一战，第二次是罗士庆在山上跟魏文同打了个石头战，第三次就是碰见齐国远。

天成的时候，这天色可就已经晚下来了，还没算全黑，黄昏大后，到在潼关城外。潼关城上的门军呐，一直等着魏文通回来，眼瞅着这个潼关帅出去了，怎么一整天了还没回来呢？啊，一看远远的来了一辆轿车，好像有一伙的人骑着马护送着这个轿车。哎，这是干什么呢？一看这轿车上面还插着好多野花，这是谁家娶媳妇儿啊？哎，哎呦，还挑着横幅呢。一看那横幅上面有字儿：“焦之国向大隋皇帝进献倾国佳人魏口之。”哎呦，这是外国人往这儿进贡的啊，送美人的。哎，不对呀，这是送美人的吗？是啊。车到城外停下了，程咬金在马上单手提斧朝这潼关城上面喊：“哎，潼关城上面守城的门军，你们听着，我是焦之国来的，到这里是给你们隋炀帝送媒人的。”这程咬金还假装外国人说中国话呢，一说这话，城上的门军一听啊，怎么回事？快点开城，放我们过去。你等一下啊。这门军急急忙忙就打城墙上下来之后，就奔帅堂。靠山王杨林在帅堂上一直等着魏文通的消息。魏文通的100多轻骑呀，追到黄河边上，一看魏文通没影了，这100多轻骑早都回来了。杨林问他们说：“那魏文通呢？”这100多轻骑队说：“我们追来追去跟不上了，不知道我们魏帅哪去过了河了可能。”所以杨林更担心，说魏文通一个人能追上秦琼吗？这功夫门军忽然禀报：“启禀王爷，现在城外边来了一辆轿车。”啊，来一辆轿车？哎，对，这个轿车有那么20-30人在那护送的，打了一个火给大隋皇帝进贡倾国佳人魏口之，说是往咱们长安城给进贡的，进贡美人。嗯，杨林一听不对呀，就一辆轿车20-30人来护送？对呀。靠山王杨林心里就合计，这老王爷可知道，是大隋国朝每年都有各个邻国往朝中来进贡的，这个进贡那可不是一般的事儿，那得履行很多的程序，首先得有外交使臣禀报，外交使臣知道之后，这大隋王朝得发放公文，告诉边防哨卡一律得放行，最后外边进贡的这个队伍那是非常的宏观，非常的隆重的啊！怎么20-30人赶辆轿车就算进贡的，还是交之果的？王爷说：“我去看看。”于是靠山帮杨林来到城头上往下一瞧，城外孤孤零零就剩一辆轿车，那人都没了。王爷说：“来呀，落锁抽栓，开放城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2: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3: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1: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岭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3: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1: 看，尽情拉花舞动山冈。
3: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1: 感，非遗技艺星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3: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1: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5: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6: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
7: 范。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8: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7: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8: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9: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10: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10: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接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9: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

0: 剂，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1: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2: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0: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1: 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我们走在一步一步更为成熟的路上，在成熟的路上，有时候认怂也是一种智慧。
0: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1: 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文章叫做那些认怂的中年人才是真强大。当一个人学会认怂，才开始变得强大。前段时间陪我妈去菜市场买菜，碰到一个很多年没见过的学长。他可以说曾是学校最叛逆的男生，染黄发，打耳洞，穿着花哨张扬的衣服，总能一眼就从校园里认出。现在他在菜市场开了一个档口，要不是我妈提醒，我差点认不出。30多岁的他也略微发福，有一些显老，一脸讨好的面对顾客的挑挑拣拣，之前的叛逆张扬盛气凌人全都不见了，全然变成了一个普通甚至有些怂的中年人。这让我想起韩寒，之前韩寒连发2篇长文说自己当年退学是一件很失败的事情，承认当时不应该退学。很多网友吐槽，这还是那个把应试教育抨击得一无是处的韩寒吗？韩寒也变成了他自己曾经最讨厌的人了。不禁感慨，那些叛逆的80后已变成很怂的中年人，但怂字要加上一个引号。知乎上有一个提问，为何我年龄越大，看周星驰的电影越觉心酸？点赞数最高的答案结尾写道，究其原因，我们都变成了我们当初讨厌的模样。以前觉得把人演成那样很可笑，现在发现人真的就那样。是啊，小时候我们大笑，那个人好像一条狗啊。长大之后，我们为人夫，为人妻，为人父母，各自忙于生计，在现实面前才发现我们都如周星驰电影里的小人物一样，认真而且怂地活着。曾经的那些所谓的叛逆早就消失在各自有的生活重担下，消失在每日的奔波里。那些贴着叛逆标签的年轻人，不约而同地变成了一个个普通到有些怂的中年人。蒋方舟在《圆桌派》讲过一个故事，在一个游戏论坛上，一个80后发了一个告别帖，说要告别这个游戏了。因为有一天他玩完游戏，女儿发烧了。

种。但在他知道的那一刻，他还是决定把这个游戏删了。到了一定的年纪才知道，我们已经没有资格叛逆了。当年是驰骋各个游戏战场的少年英雄，现在

0: 曾经谁也不服，怼天怼地，现在也在现实和重要的人面前低头了。因为当你发现现实当中不仅自己很无力，还有比你更无力的人需要去依赖你的时候，就那一刻你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年轻了，没有资格叛逆了，你必须变老。蔡康永说，长大是一件扫兴的事儿。是的，可即便如此，你也只能一个人在内心的堡垒全部崩塌之后，在努力在瓦砾里重新的自我建设。身体前，亲爱的朋友们，在变成熟变强大的路上，也许我们发现自己越来越怂了，没有以前的敢作敢为了，因为我们要担当，因为我们有了在乎的人。那么我们如何接受自己变成了曾经自己讨厌的人呢？在稍后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将继续这个话题，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0: 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1: 三十里的名山，二十里的水，
0: 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2: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4: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3: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4: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0: 好的，是。

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希望能够把阳光带进您的心中。今天我们说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因为我们有所在乎，所以似乎我们变怂了。可是变怂其实正是一个人强大的象征。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城市依旧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人们行色匆匆，谁管你已经亲手把孩子气的自己杀死在了昨天呢？变怂不只是实际行动上，人到中年，情绪上也变得怂了很多。最近新学了一个词叫懂事崩，意思是成年人的崩溃也要懂事，不能影响同事，不能影响工作，不能影响家人，最好能做到伺机而崩，收放自如。想当年，报刊杂志还在煞有其事地讨论80后是怎么样的一代人，80后的语言，80后的喜恶，80后的三观，80后的一哭一笑，统统都是无休止的争论。而现在，人到中年，不敢引任何人的注意，连崩溃都要偷偷摸摸。之前有一个读者跟我倾诉，35岁突然失业了，不知道怎么跟家里人交代，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每天依旧早出晚归，装作什么也没发生的样子，实际却是为了孩子下个月的生活费到处找工作，急得焦头烂额。这位读者说，以前觉得怂就是大声哭，长大之后才知道，真正的怂是连哭都不敢。满心愁苦，却什么也做不了，担心隔壁听见，担心电话那头听见，担心大街上指指点点，担心人问起来怎么了，你只能说没事，不然，你还能说什么呢？想起作家乐小敏说，世界上之所以有夜晚，就是留给那些有伤口的人，给他们一片可以独自舔舐伤口的黑，而且不易被发现。年轻时我们敢哭敢笑，好像生怕别人看不到自己，而现在我们人前开怀，人后崩溃，生怕暴露自己。曾经敢哭敢笑的自己，可曾想过有一天会怂到连哭都不敢呢？年少的时候常常对怂嗤之以鼻，认为怂就是软弱无能，是对生活的妥协。后来才发现，当一个人学会认怂，才开始变得强大。电视剧《请回答1988》当中有一个桥段，宝拉因为参加学生游行要被两个警察带走，倔强的宝拉一声不吭，倒是后来跟过来的妈妈声泪俱下，几乎要下跪去祈求对方网开一面，不要把女儿带走。宝拉对妈妈的怂，尴尬又恼火。等人到中年，宝拉成熟之后回忆起来，偶尔觉得妈妈很丢人，妈妈连起码的脸面和自尊心怎么都没有呢？我都觉得上火，比起他自己，他有更想守护的，那就是我，但当时我并不知道。人真正变强大，
不是因为守护着自尊心，而是抛开自尊心的时候。想起郝先生有一句台词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为了自己而活，表面看上去张牙舞爪，内心啊无比脆弱；另一种就是为了别人而活，表面上看是很怂，其实内心比谁都坚强。是啊，那些从叛逆到认怂的人，表面上看是变了，变怂了，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变得唯唯诺诺，变得不够勇敢，但其实只是骨子里多了一份谨慎，只是因为有了比面子更值得他们在乎的东西。他们的每一次退让，每一次服软，每一次抛下自尊，其实都藏着

0: 服软，每一次抛下自尊，其实都藏着沉甸甸的责任。我想，这才是一个人从幼稚到成熟，从羸弱到强大的标志吧。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在一首歌曲之后，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您的朋友小暖，让我们明天再相约吧。
1: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2: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0: 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1: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0: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1: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0: 为什么危险？
1: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0: 传到哪里了？
1: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0: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节约用水，从你我做起，推广使用再生水，引得活水入城来。节约用水，全民参与，美丽城市你我共建，节约用水你我先行。
4: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5: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4: 有宽带吗？
5: 有1500兆和1000兆2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4: 太好了，这就去办。
5: 详询移动各门店。
6: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

0: 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

0: 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响城故事多，
1: 位于北京西南90公里处的门头沟区寨塘乡，有一个叫窜底下村的小山村。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窜这个字的含义。在辞海中，窜字是个象形字，有两种含义，一是烧火煮饭，一是炉灶。星字头，宝字腰，林字下面大火烧的字形结构，正是这两种含义的形象体现。窜底下的得名有多种说法，有一种就由窜字的含义而得来。该村村头有个窜宝玉沟，相传是太上老君炼丹聚宝的地方，炼丹要有炼丹炉，炼丹炉就是窜。村子在炼丹炉的下面，那不就是窜底下吗？故而有了窜底下村的名字。另一说法是，明朝时这里是一个军事隘口，名叫窜里安口，村庄位于隘口的下面，故称窜底下村。还有一种说法是，明朝永乐年间，因北方连年战乱和灾荒导致人烟稀少，朱棣制定了移民政策，窜底下村的先祖就是那时从山西移民过来的。聚集在该村的多是韩信人家，这些韩信人家认为韩与韩音相同，而韩有寒冷贫寒之意，因避讳，于是在确定村民时便选用窜底下这三个字。因为窜字底下是大火，大火烧双木，能驱赶寒气带来温暖，

建筑中便可看出村庄昔日的繁华。据传说，山村的繁华还与清朝康熙皇帝有关，说当时村里有一位叫韩守德的村民仗得酷似康熙，结果被选中去了金城郊区的龙凤寺替康熙出家当了和尚，也叫替僧。韩守德因此受到恩赐，他所在的川底下村也受到特别的照顾，因而变得富裕繁荣起来。当然，这些都是传说，很难考证，也不足为信，只是为川底下村增添了一些传奇色彩。但川底下村那具有珍贵历史文物价值的明清古建筑，却完美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人们以美的享受，令人陶醉。

0: 娘子关村是一座著名的古村镇，位于山西平定县的娘子关下。不言而喻，娘子关村之名源于娘子关。那么娘子关又是如何得名的呢？娘子关是太行山的一个重要关隘，地势险要，奇峰突出，易守难攻，素有三境门户之称，被人称作天下第九关。当初李渊三女儿平阳公主曾率数万将士驻守此处，平阳公主武艺高强，所率之军人称娘子军，故人们将此关称作娘子关。至今娘子关城堡东门额上还留有直立娘子关五个大字。娘子关村不仅因娘子关而得名，而且因娘子关而得到发展和繁荣。早在隋朝，娘子关开通商道后，这里变成了商旅往来的交通要道，娘子关的商业也随之得到发展，人口也密集起来。所以娘子关村的村民多数是商贾后裔或守关将士之后。令人惊奇的是，娘子关村虽地处北方，却有着江南水乡的风光。娘子关村又名韦泽村，因与长流不息的绵水相伴，两岸树木茂密，河边芦苇丛生，故而得名韦泽。娘子关村依山而建，顺水而居，村内溪水纵横，溪水沿着村民房舍的墙基穿房过户，流经每户人家。村民们洗衣洗菜在自家门口的水渠中就可进行，十分方便。有的村民甚至将溪水引入自家院子，让其绕院而过，有的还在院中修了小桥，其韵味胜似江南水乡。而能体现北方特色的是那家家户户自制的水洞石磨，这也是娘子关村的意境。用它磨出的玉米面、豆面、小麦面及各种杂面，味道纯正香甜，享誉三境，成为娘子关村的一大特产，这在江南水乡是见不到的，是地道的北方风情。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1: 黄觉古道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南山北面，起于长江边的上新街，止于黄觉垭口的老街，全长 2.5 公里。其始于唐朝，已有800年历史，宋、元、明、清处于鼎盛时期，属老八渝十二景之一。古道的下端起于两处，一处位于上新街前区路的左侧，是一条顺坡蜿蜒的青石板铺垫的中大路，是那时通过龙门号渡口连接重庆市区的主要通道，也是通往川黔的主干道。另一处起于海棠溪，紧邻老君洞的一条石凳盘曲的天梯云栈，两条路在黄觉垭口前汇合，曾是历代川黔商贾的必经之地。其道依山势而建，青石板路蜿蜒穿行在生长数百年的黄觉树浓荫中。黄觉古道是古西南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货物由川江航道而来，经黄觉古道入黔入滇，

0: 而西南运回的茶叶等物资也由这里到达朝天门码头，再通过川江航道运往全国。这里走过贩盐贩茶的马帮，走过辗转于川黔两地的客商，还走过入缅抗战的远征军战士。参天古树下的青石板被往来的行人磨得水亮，呈中间低洼两头高的形状，记录着这条古道沧桑的历史。黄觉古道也是历代名人长经之地，曾留下丰富的题刻和精彩的诗词歌赋。斗转星移，日月交替，古西南丝绸之路的绝大部分道路已淹没在时间的风雨之中，但一些雄关险道、裸体马印、诗联题刻至今仍留下深深的历史印痕。在黄觉古道上就有不少摩崖诗词题刻，而保留至今的川东第一道观老君洞至今香火繁盛。它还是观赏长江风光、俯瞰桥都、重庆城市新景的好地方。黄觉古道修复和登山步道建设采用了以自然、野趣、人性化为宗旨的设计手法，还原生态良好、历史悠久的古道，创造了适宜居住、创业、旅游并具有休闲特色的城中区的自然环境。黄觉古道像一根蜿蜒的线，把散落在南山这一侧的黄葛浓荫、古朴民居、杨家山、白沙木、老君洞、德国大使馆、文峰塔等串联在一起，构成了重庆近郊富有吸引力的风景区。黄觉亚老街口不远处有一座平房，这座房被称为三毛旧居。1943年3月24日，这里出生了一个知名的文化人，他的本名叫陈茂平。
1: 广西四大古镇之一的大须古镇在漓江东岸，父子岩东南，磨盘山北，由西向东沿江而建，大约有一公里长，距桂林市23公里水程。古镇东有朝田新河与福利的马河相接，西连相思江可至永福，北面的漓江贯穿着桂林、新安、阳朔、平乐，可上达湖南，直下广州。大须是水陆交通的要道，又是集市贸易的集中点。大须镇始建于公元前290年的战国时期。关于古镇的来历有一个动人的传说，和大须镇对岸酷似石磨的磨盘山有关。相传很久以前，这里荒无人烟，一个年轻人经神仙点化，要把这里变成热闹繁华的地方。神仙说，只要趁月夜把磨盘山拉动100转，就可以实现这个愿望。于是他爬到磨盘山上，喝足了泉水，变成了力大无穷的大犀牛，在月亮升起时把磨盘山拉了99转。这时候月亮下山了，一时天昏地暗。

0: 现在在磨盘山西面，你还可以看到犀牛望月的景致。这个年轻人的行为感动了山下百姓，纷纷搬来这里定居，勤劳耕作，繁衍生息。后来这个地方真的就发展成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大集镇，当地人称集镇为墟，因其规模较大得名大墟。其实在历史上，大墟是自秦始皇开凿陵渠，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后才逐渐繁荣起来。秦汉以后，大墟为始安郡的水陆交通码头，便在漓江北岸立街设防，长约5华里，所以大墟镇也称五里古镇。当时各地商人纷纷在这里建有会馆，成为广西四大墟镇之最。到民国初期，大墟已形成8条大街、10多个码头，有逆水行舟上桂林、落帆顺流下广东之说，是桂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直到现在，逢到赶集之日，这里还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大墟镇因山清水秀，风光优美，还有小桂林的美称。吉林市位于吉林省的中部偏东，是吉林省的第二大城市，曾是吉林省的省会。吉林原名吉林乌拉，是满语的译音，意为沿江的城池。早在3-4千年以前，这里就是氏族部落的聚居之地。秦以前，这里是满族祖先肃枕人的居住地。汉晋时为翼楼国，隋代属漠河，唐代为渤海国，明朝时为乌拉国。清朝康熙年间开始在此建造吉林城，后成为清政府在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吉林地处长白山至松辽平原的过渡地带，气候四季分明，美丽的松花江呈 S 型流经市区，四面环山，三面临水，故有北国江城之美称。另外，吉林还有一个五行之城的别称。五行是指金、木、水、火、土5种物质，我国古代用这5种物质解释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会有出现五行相生相胜之说。按五行之说，古时建成要将古代神话中的四方之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按序布列，以镇四方。吉林四面的环山之名及其位置恰与五行之说吻合。吉林市东有青龙潭山，西有白山，南有朱雀山，北依玄天岭，市区基本位于其中央，完全符合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的序列，故人称吉林为五行之城。这一现象为吉林披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也被视为吉祥之兆。所以清朝乾隆皇帝巡幸吉林时曾赞叹，吉林真乃福地也。吉林确实一块福地，不仅环境优越，物产丰富，而且还有一大自然奇观吉林武松，是我国四大自然奇观之一。另外三大奇观是桂林山水、长江三峡、云南石林。你想，每当武松出现之时，只见沿河两岸高大的柳树、林霜挂雪、银装素裹，远远望去如团团白云，排排雪浪，玉树琼花犹如仙境一般。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景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1: 雾海蒙蒙时，浮鱼飘渺，鲸鱼闹海，若隐若现。雨过天晴时，横空出世，独占鳌头，八角飞出，似巨龙远翘，群罗观天。题记：八角寨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的桂林市资源县梅溪乡福竹村境内，地处湘桂交界的月城岭山脉腹地，因山顶形距八角而得名，一名云台山，海拔818米，东与湖南新宁市接壤。该山与其周围山体由白垩

红层构成一座座石林奇峰，山体成片而又相对独立，山峰之间常形成狭窄的 U 型或 V 型谷地，山峰明显呈顶斜、深陡、路缓特征，呈方山、石墙、石柱、陡崖或比较光滑的圆锥状、塔状，形态各异，直耸云霄，气势磅礴，景色迷人，代表广西典型的丹霞地貌。清晨登临八角寨顶，浓雾浸漫脚趾，远连天涯，无边无际，幽密如仙界，清风过处，雾如千军万马团团拢来，呼冲唤杀，结舞夺岭，旌旗飘飘，如遮如掩，绕峰游弋的山峦与迷迷漫漫的白雾十分时合，白雾成浪，一浪接一浪，一浪高过一浪，云海中的山峰或起或伏，或隐或现，令人陡生海道无边天作岸，狂涛吞山我为峰的豪情壮志。疑似风静，雾海一波平浪静，待到旭日东升，泼洒万缕金光，映得天红如丹，雾红似火，朝霞伸出无数只娇嫩的手，拉木般将白雾轻柔地拉开，群峰突云破雾，云涌风浮，如千帆竞渡，千姿百态的奇峰异岭，曲径通幽的深谷，时隐时现，一派大好河山得以展现在眼前。万丈悬崖险，千寻沟壑深，银亲山寺霄，艳丽日方吞，隐隐风雷动，冥冥雨雾昏，林巅天地转，立即胆魂惊，拄杖三条腿，千藤半荡身，神龛龙背立，寺庙虎头蹲，和尚南经典，香烟满佛门，中传百里外，广布爱慈心。王义庚八角寨。八角寨最宏伟壮观之处，要数东北角的龙头乡。站在巍高的龙头乡，眺望远方，丹霞怪石林立，鲸鱼闹海欢腾，米筛寨巍然屹立，蜡烛峰直指天穹，神奇的景色美不胜收。俯瞰龙头乡深渊，垂直300余米深，下面行人如蚁，山道如链，绝壁悚然，令人头晕目眩，唯恐抓不牢保险的树干，失足滑下渊底，顿间粉身碎骨，让人惊恐不已。八角寨山顶有一个3000多平方米的平台，宋元时代始建天心寺，僧侣众多，香火鼎盛，各地香客朝佛揽圣，络绎不绝。近年当地村民有独辟蹊径，于八角寨侧建造降龙庵，为登临八角寨增添了一个好去处。穿越东面一线天，上天脊，下天梯，走栈道，尽览水光山色，饱吸伸手可掬的清新空气。关于八角寨有个有趣的七角传说，阳光灿烂的某一天，观音菩萨闲来无事，仔细端详后考究起八角寨的形状来。从整体来看，八角寨独立群山，高大挺拔，一览而众山小，远近高低各不同，各个峻峭石峰，处处丹霞石林簇拥着八角寨，宛若群星拱卫着太阳。世间万物五角视为奇，而八角更为世所罕见，可见八角寨鬼斧神工，造化非凡。但仔细一数，何谓八角？明明是七个角吗？数来数去，观音菩萨甚感不解，八角寨怎么少了一个角，还有一个角到哪里去了呢？在旁的土地菩萨笑曰：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您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怎么把自己坐着的一个角忘记数了呢？观音菩萨顿时恍然大悟，手拍着额头说道：神仙也只数得出看得见的东西，忽略了自己屁股底下的东西，何况尘根未净。

纷繁复杂的世态人间乎？有诗云，八角寨上八个角，神仙错数只七角，人间繁杂诸多事，谁能分清不出错。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使唤不休。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想在山顶看日出日落，
8: 想在雪地里看十里奔风，
7: 想在温泉享悠闲时光，
8: 想在岛屿听海浪声声。
7: 耳朵旅行，和东南西北丝路记者一起出发，
8: 最好的时光一直在路上。朝天笑声游记，今天要大家一起云游广东佛山顺德。顺德逢甄水乡素有广东秋霜的美称，这里远离都市喧嚣，空气清新宜人，与里南古村格局相辅相成。
9: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顺德这边这个逢甄水乡，哎呀，我每次都容易把它读成简逢水乡，我觉得这两个字好容易看差呀，啊，再三提醒自己是逢甄水乡，逢甄水乡。好，来这儿呢公共交通就没有那么便利了，从顺德站过来的话坐公交是要转好几趟的，但是呢到了这边会发现啊，停车场又很小，我就在想如果不坐公共交通那开车的话会不会也比较麻烦呢，啊，如果游客多了的话可能就会出现找不到停车点的情况了，可能也就是这个原因吧，我感觉这儿的游客也会少一些，看起来呢今天也比较冷清，但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啊，因为它是水乡嘛，其实有一种到了江南小镇的感觉了，而且整个村中啊，感觉真正的古建筑已经所剩不多了，相当一部分呢都是应该是这10-20年所建的，因为这儿主打的就是岭南古村落嘛，我感觉现在呢也就剩一些古村落的格局了。那么这边呢还有那种传统的手摇橹船，还有乌篷船，就是木头颜色的那种，就是在我的印象里就是那种南方小城里面的船，很漂亮我觉得，而且天气好的时候坐在上面应该会非常的惬意，拍照的话也非常好看啊。反正这个逢甄水乡不要门票嘛，所以我觉得来这儿的话体验一下喝喝茶呀坐坐船还是蛮不错的。
8: 顺德美食历史悠久，俗话说吃在广东，处在凤城。顺德的小吃来自民间，根据千家万户大街小巷，是千百年来顺德人智慧的结晶。
9: 我现在呢其实并不是很饿来着，但是我看到这个街边有很多卖双皮奶的，我就真的是太馋了，因为我以前也是吃过很多不同的双皮奶的嘛，但感觉现在我就觉得以前吃的都是假的吧，一点都不正宗吧，因为我看他现在的这个做的这种，它不是那种果冻状的，它像是那种牛奶糊，然后稍微成型一点的那种，闻起来还有奶香味，尝起来也是甜而不腻，而且在我的印象里双皮奶都是冰的，但在这边不仅可以做冰的还可以做热的，就真的是对冬天也太友好了吧。因为其实现在全国各地都有不少城市都有卖顺德双皮奶的，我之前在成都其实也看到过一家，就可以说明这个顺德双皮奶真的还是比较有名，而且也是推广做得比较好嘛。大 大家也可以尝一尝。如果在自己的城市没有的话呢，也可以在家里做，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吃啊，也不用做冰的，做热的也不会对胃不好啊。反正如果大家要来的话呢，也可以在街上都尝一尝，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味道差距了。但是我觉得吧，买这种啊现煮现做的这种双皮奶吃。

0: 上瘾般的无限循环，
1: 留下点回忆行不行？
0: 记忆或是情境，感受历久弥新。打开耳机，畅听流行，在这里，电影与音乐的完美结合，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榜样。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 FM 104.3张家口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音乐榜样，我是丁林。在下午的时间和您一起打开音乐时光，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开启您的下午的上班路。音乐榜样的直播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14点到16点，重播时间呢，是晚间的19点到21点。也希望在这两个小时的音乐分享当中啊，能够通过这些音乐给您带来正能量和好心情。当然，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开车在路上啊，也非常欢迎大家，如果方便的话，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张家口广播电视全媒体来和我互动留言，聊一聊您最喜欢的歌曲，聊一聊您的音乐心情，或者点歌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的音乐主题依然是分享我的歌单哈，打开我的网易云音乐今日的最佳推荐，耳机分你一半，和我一起来享受下午的音乐时间。那么第一首歌是来自方旭的一首 You Said I'm Your Big Star， 分享给大家。

0: 荐，第一时间极速送达，哪一首才是你的挚爱？准时准点，新鲜放送 FM104.3 音乐榜样。
1: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古往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为界，百年恰是风华。扬帆再起航，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2: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2: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5: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4: 奶奶，我吃完了。
3: 哟，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4: 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2: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6: 你学法，我学法，权益保障有办法。正金山，正银山，法治社会做靠山。
0: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7: 华语流行乐坛

好的，为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杨和苏的一首《很久很久》，也是杨和苏的歌曲里面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也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再一次回到我们的音乐榜样的直播当中。我是丁林。我看到评论区有一个很好的评论哈，首先杨和苏自己是这样来描述这首歌，他说在很久很久以后，我们还在讲着那个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

0: 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
1: 救人啊，救人！
0: 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2: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3: 预防工伤风险，护航职工安康。乌拉哈达水库安全宣传第十篇。
4: 工伤护航守平安，健康相伴每一天。护好听力关节，预防职业损伤。长期噪音机房、潮湿坝区之手，容易造成听力下降、风湿关节损伤。日常佩戴隔音护具，做好关节防护，减少长期噪音和寒湿侵害。定期做好职业健康筛查，及早发现慢性损伤，及时调理养护，降低长期职业病风险。
5: 张家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最好的保险是预防，最后的预防是保险。
0: 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6: 咱日出一本大，定江定。
7: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8: 车间里把精度在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9: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很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0: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10: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0: 这口气是对故土的热爱，是对

0: 好的，这首歌曲来自林奇玉演唱的《同花顺》啊，也是我近期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当然今天呢，它也是出现在了我的歌单当中。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再一次回到音乐榜样的直播，我是丁林。每天下午的14点到16点是音乐榜样的直播时间，晚间的19点到21点是重播时间。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一路收听和守候。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张家口广播电视全媒体来进行互动留言，来聊一聊您的音乐心情，您最喜欢的歌曲，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平台来进行点歌都是可以的。
1: 人是浮华，心已老。
0: 这首歌曲我在下方的评论区看到有这样一条留言哈，在《杀死一只知更鸟》里有这样的一句话：你永远不可能真正的去了解一个人，除非你。

性的爱情讯息。在评论区有看到很多人说啊，华语乐坛还有很多挖不完的遗珠哈、这首歌就是。也有人说没有小众的歌，只有迟到的观众。还有朋友说啊，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让人好想哭，有一种倔强的味道。那么接下来呢，就把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来自郭靖的爱情讯息。

0: 何去职能部门办事更方便？如果你是其中的一员，请记得大众传呼就在你身边，热线591-1043598-1043，微信号13703131043。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不错。
9: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0: 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1: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0: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1: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0: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

饮水，请喝完瓶中水。104.3张家口旅游广播，周三上午直播见。华语流行乐坛第一方阵排行，新歌推荐第一时间，急速送达，哪一首才是你的挚爱？准时准点，新鲜放送 FM 104.3

好的，一首 Baby 来自马思唯、艾志恒、罗岩演唱的一首说唱歌曲啊，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希望给大家带来好的心情。也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再一次回到音乐榜样的直播当中，我是丁莲。里面有句歌词哈、也被很多网友拿出来，觉得哎，这个句歌词写的真不错啊，它越是暴露缺点，我反而越觉得完美。

0: 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2: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3: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里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2: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3: 看，尽情拉花舞动山冈；
2: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3: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2: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3: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医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6: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7: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6: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8: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6: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8: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6: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9: 音乐汇聚成光，成就榜样的力量，绑住潮流。

0: 重上瘾般的无限循环，
1: 留下点回忆行不行？
0: 记忆或是情境，感受你历久弥新。打开耳机，畅听流行，在这里，电影与音乐的完美结合，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榜样。音乐榜样。
2: 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好的，分享到的歌曲也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了哈，来自关喆的《想你的夜》。也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再一次回到音乐榜样的节目直播当中。每天下午的14点到16点是直播时间，晚间的19点到21点呢是重播时间。感谢各位爱听音乐的朋友，也希望我们2个小时的音乐分享能够给您的上班或者是工作的路程当中呢带来好的心情。

0: 在评论区看到很多留言啊，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有一位同学说，自己刻意不小心标了一句想你的夜，全班就默默地回了我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哇，这种默契真的很有感觉啊。还有一位很抽象的朋友说，生病了，医生问我输什么液，我说想你的液，走开啊。
1: 我会为你放弃一切。
0: 好的，继续来为大家分享我的歌单下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这个周公演唱的《不说原来是不说》哈。这首歌曲呢也是我最近刚刚听到的一首歌曲啊。我看到评论区很多人说啊，这个说真的，我觉得错过才是最好的选择。哇，干嘛这么 emo 啊。

0: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2: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1: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3: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1: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3: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1: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4: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范。
5: 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6: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5: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6: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7: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8: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8: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切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7: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9: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10: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1: 一点儿，
1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1: 宝盖，
10: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1: 一横，
10: 一撇
11: 一撇，
10: 弯钩
11: 弯钩，
10: 两撇
11: 两撇，
10: 一撇
11: 一撇，
10: 一捺
11: 一捺。
10: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9: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

0: 听风雨泥暖人心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1: 音乐的世界里没有什么穷途末路，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迎面冲撞。104.3音乐榜样，智库魅力逆流而上。

好的，分享到的歌曲来自黄丽玲的一首《无人知晓的我》。也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再一次回到音乐榜样的直播当中。此时此刻为您直播的依然是 FM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音乐榜样，我是丁林。每天下午的14点到16点是我们的直播时间，晚间的19点到21点呢是音乐榜样的重播时间。感谢各位朋友的一路陪伴和守候，也希望在这两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当中给大家分享到的歌曲呢，能够给大家带来好的心

情，能够使得大家无论是在上班还是在下班的路上哈，都能够有所放松。看到评论区有这样的一条留言啊，说你须得忍耐无人知晓的寂寞，以钢铁般的意志咬牙穿行过黑暗，历经酷热与严寒，战胜自己的软弱，才有万分之一可能抵达丰饶与光明。

抵达丰饶与光明。我觉得网友们真的都很有才华，写的都很好。魔界是吧，妖界还是魔界，反正他的歌真的很吸引人啊。好的，继续来为大家分享我的歌单，下一首哈，来自郭一帆演唱的有我呢。其实平时我们在日常交流当中，如果你听到啊身边有人跟你说没事儿，有我呢，这将是多么踏实的一句话哈！有我呢这三个字啊，永远传达着一种像是被冬日暖阳包裹般的温暖和踏实。也有朋友说，每次一听到这首歌都感觉像是自己哄自己一样。还有人说，如果世界对你不够温柔，那换我做你的世界吧。哇，大家真的都是温暖的小天使哈！来自郭一帆的这一首

0: 传到哪里了？
1: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0: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
2: 菌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
2: 山河永念精神
3: 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4: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5: 一点儿，
4: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5: 宝盖
4: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5: 一横，
4: 一撇
5: 一撇，
4: 弯钩
5: 弯钩，
4: 两撇
5: 两撇，
4: 一撇
5: 一撇，
4: 一捺
5: 一捺。
4: 孩子，你看这项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6: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7: FM104.3

没有什么穷途末路，迎难来袭，你要做的就是迎面冲撞。1043音乐榜样，智酷妹逆流而上。

好的，一首力扬和许君演唱的《我知道你》分享给大家，也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再一次回到音乐榜样的直播当中，我是丁林。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我们现在出发。音乐世界里没有什么穷途末路，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迎面冲撞。1043音乐榜样，智库妹逆流而上。

0: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1: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2: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3: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4: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5: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6: 我们。

0: 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8: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7: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8: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7: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8: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限。

也希望我这两个小时为大家分享到的歌曲也正是您所喜爱，能够给您的行车路上带来好的心情。那么我们今天的音乐榜样呢，也要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在节目的最后呢，继续来为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温岚的《屋顶》。我们下期见，拜拜了各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

0: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1: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

0: 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4: 门店安防怎么选？

了100块钱。网友看到这个帖子之后啊，是纷纷表示感动。那么这事中间有啥故事呢？这位先生为啥让一个不认识的老太太帮他充电话费呢？咱呢一块儿来听一听。这个说网友朱顺忠在微博当中说呀，自己呢在南京啊出完差，准备往北京回，在去机场的道上啊，他发现自己的手机欠费了980块钱，眼瞅着这赶不上飞机了。情急之下呀，朱顺忠呢看到路边一位卖鞋垫的老太太还兼职给手机充费，于是呢心怀忐忑的将1000块钱呢交给这老太太，同时呢留下手机号码，请着老太太呀帮忙充值。随后呢这朱顺忠啊是跳上出租车直奔飞机场。这朱顺忠下飞机之后发现呢，总共收到了11条100块钱的短信。原来呀，老太太充值的时候呢怕钱充少了，就自己出钱多充了一张。这条微博啊收到10000多位网友的评论，大家都为老人的朴实和善良而感动。网友何某人评论到了，说这呀就是一诺千金呐，为了这个陌生人许下的诺言，老人家宁愿多付出100块钱。可是呢对于很多人来说，这100块钱可能并不算啥，但是啊对于年逾古稀还要摆摊卖鞋垫谋生的老人来讲，这不可能是一笔随意可以忽视的小钱儿。而且啊还有很多网友认为啊，诚信应该是一种普世价值。

暖暖的微博说，老妈送了件不用的棉衣给商场门口不认识的看门老头，老头回家之前专门找到老妈送了这张纸条，看完很惊讶很感动，不要看不起身边那些不起眼的人，尊重和关爱他人，授人玫瑰，手有余香。随着微博一起发布的还有那位看门老头写的纸条，哎呦，这纸条上面有首诗，字啊是用圆珠笔写的，字体是清秀流畅，内容呢也是打动了许多人，咱们呢一块儿来听一听。我下面念的这些都是这老头写的啊，您听听，说冬舍棉夏施丹，良善之心日月见，秋冬交际收夹袄，强似三春绫罗穿，一场雨雪突然降，全赖此意挡风寒，素不相识不图报，仅以拙具聊奉还在露天看店的河南老头恭呈送一人，聊表谢意。哎呦真是哈，这老爷子相当有才啊。

看到大家有这么大的反响啊，这位发微博的北京网友呢自己也没想到。至于大家所关心的这位河南老头，这个微博的博主说了，说我问过了，说老头身体不好，已经回河南老家了，临走之前呢还碰到我妈妈道了别，我妈妈要他留个名字，这老爷子不肯留。谢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做了件小事儿，不想张扬。真心希望啊，这样的小事儿能够越来越多，这样的温暖能够越来越大，这样的在这个冬天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不会感觉到这种彻骨的寒冷。今天的节目的开始啊，凤给大伙讲了这么两个故事，一个是老太太帮陌生人充了手机费的事儿，另一个是这个老爷子接了一件棉衣，然后呢写了一首诗回馈的故事。其实朋友们想一想哈，现代社会啊，我们很多人经常会抱怨说，凤我觉得哈，人和人之间多了一些功利的心态眼光，少了一些洒脱自然的心态，少了一些真诚的东西在里面。其实不是这样哈，就是很多人哈，因为我也认识很多的朋友，各种各样的朋友，干什么的都有。他们我觉得最终对待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观点和要求是什么呢？这个人人品好，真诚，对人善良。你可能他为你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人家出门溜达去，回来给你买了一份礼物哈，这个可能礼物呢并不是很贵重，但是呢表达了一份心意。这种心意啊，甚至你花，比如说你上商场去，你花多少钱多少钱，你给他买个东西，他代表不了的。可能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呢，你呀就是没有什么可送的，或者说这个也送不过来，太多了什么礼物，你就发一条信息，很真挚的，或者写一封手书。我觉得这都是现在表达感情一种非常好的情感，而往往这样的所谓的带引号的礼物，才是现在更多的人发自内心他所需要的真感情。凤啊，我就果断的关掉老公正在看着的电视，打开收音机，管他乐意不乐意，全家人都爱听你说，必须的，我是爱爱妈。感谢哈，同时也很感谢你这个可爱的老公。媳妇都这么欺负了都没说啥哈。哎呦，还有意外收获呀，说的是哪件事啊？就是送棉衣这事儿吗？说这样多好，别人帮助了你一定要说声谢谢，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冷漠的人了。对，谢谢这两个字儿，说起来感觉很容易，但是表达的却是一种很真挚的情感。这老人不简单呐，有才呀，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漂矮呀。哎，真是朋友们哈，其实这个就好像在前两天的时候，我还曾经跟我的朋友讨论过关于这个人的外在和内在的这种差距的这样一个话题。其实朋友们想一下哈，我们身边很多人，你看上去，或者说是您觉得他的物质条件特别好啊，或者觉得他的社会地位特别高啊，其实你想，他也不过就是个普通人而已。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扮演的角色不一样，回头过去哈，人都是分多面的，不是说我们在这个假装啊，或者在扮演怎么样，事实上就是这样，我们社会角色是不同的。你在单位里是一个角色，你可能是领导，你可能是员工，你回到家中之后，你有多种角色，比如说你是儿子，你是女儿，你是丈夫，你是妻子，你是父亲，你是母亲哈，等等等等。在你的朋友当中，你可能是个开心果，或者你是个老大哥，是吧？哎，包括在你的这个下属眼中，可能你是他的偶像，或者有些人看你特别高兴，有些人看你特别不顺眼，人都是很多面的。所以说呀，我们不能就由看到一个人的一面之后就妄下决断说这个人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刚刚我们说的那位老人，可能你看他现在从事的是这个看门的这样一个工作，什么样的工作高尚，什么样的工作卑微啊。最近几天网络上还有一个微博，我觉得也挺火的哈，就是让大家一直在转发。这个微博图片挺震撼人心的，是一双非常粗糙的，上面长满了老茧子了，而且是脏兮兮的手，上面捧着一张工资条啊。这个微博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我们的环卫工人，我们常说环卫工人是城市的美容师。你看朋友们，现在尤其在我们北方，天非常非常的冷，尤其是一早一晚，而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环卫工人的工作时间就是一早一晚这样的时间，早上的时候大清早，尤其是下了雪之后，是不是每天早上起大早。我曾经关注过，有一年大庆的雪特别特别的大，环卫工人一宿一宿全家上阵不睡觉来为我们打扫我们的街道，那一年出了名的，全国都出了名的，这个环卫啊，工作做特别的好，就是即使下了这么大的雪，下了这么频繁的雪，可是我们的街道仍然非常的整洁，很少有出现这种积雪。

几天不下去情况没有。这就是我们的环卫工人为我们做出的努力。我这话说远了，想说什么呢，就是我看到这个微博就想跟大家说说这个大家的工作都不容易，我们每个人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我们要懂得互相尊重，不要觉得你坐在车里了，你坐在高楼大厦里了，写字楼里的，你天天穿了板板正正的往那一坐，天天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你就高尚了。不要以为拿着这个扫把在街上天天为我们清扫城市卫生的这些人他就卑微了，没有这说。看看刚才我们说这看门大爷写这诗，真有几个像我们所说的诗人学者能写得出来吗？我看也不一定吧。所以说朋友们啊，心态要放宽，什么时候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压得低一点，我们说什么样的麦子成熟的麦子它都是低着头的，天天摇来摇去的麦子那都是空壳子，是吧？哎，做人也是一样的道理。其实这个话说的有点说多了哈，我刚才想说那个这环卫工人这个事儿，想说什么呢，就是大家都不容易，我们要懂得尊重身边。

每一个人。那么现在这个车窗抛物的事儿啊还是存在，不管在哪个城市，在哪个地方，小小的一个举动可能就会影响到别人的一生。为什么有的环卫工人会上到马路上进行清扫？就是因为马路上车来车往的过程当中，有人很不自觉的，很没有素质的从你的车窗往外扔东西。你扔这一下东西好说了，你的车里干净了，街道脏了，街道脏了怎么办？就要由我们的美容师前来清理。美容师在街道上进行清理的时候，还有一些个司机可能没注意到或者溜神了，在马路上不小心碰到我们的美容师们了，怎么办？人身安全就很难有保障，这是个连锁反应。所以说为了我们城市的美容师，为了我们街道的干净卫生啊，为了他们的人身安全，为了我们的城市变得更美好，同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啊，不要往车窗外抛物。车里准备个小塑料袋，或者准备个小垃圾箱，有脏东西放到塑料袋里垃圾箱里头，然后下了车之后不差那两步道，直接扔到垃圾箱里头啊。老人讲诚信，感动天下人，充值多少钱一片善良心，老头来感谢，写诗来感恩，衣穿身上暖，感动天下人呢。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朋友哈，同时还发了另外一条信息，说了小嘴巴能讲大事件，小故事能渗透大道理，小人物能折射大光辉，小事情做起成大器。说得很对哈，我忘了是谁曾经跟我说过了，说这个细节决定成败哈，态度决定一切。往往成功的人都是因为他们细节做得很到位，也就是从一个很小的地方折出一个很大的道理。一样的事情，我们从小事儿能想明白大道理，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智慧的一点啊。只要人人献出一点这个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呢就会很温暖哈。大方啊，你的节目啊我是一天三遍的听，太好了，真开心。你说话口才好，这要是跟别人打起来了，谁抄不过你啊？你这歌唱的还不错，节目开始的时候唱那个节目头。

挺有味儿。今天节目当中要说的这些个事儿，那是相当精彩呀。下面时间呢，就听凤儿给你具体说一说，详细地唠一唠吧。真的要朋友们，咱们呢来说说今天的头一个事儿。哎呀妈，这事儿听上去相当惊悚了。说家人团聚拍照留念，这本来呀是让人很高兴的事儿。可是呢，哎呀，李先生却被一张合影吓出一身冷汗呐，咋的了呢？因为啊，照片上出现了个披头散发的一个女的的样，家里没这个人啊，这是咋回事啊？难道是灵异现象啊？那么最后谜团解开了吗？咱呢，来听一听。说李先生啊，他家住在绕路。1月6号那天呢，他们一家三口呢上老丈母娘家去聚会去了，那气氛相当好了，其乐融融的。期间呢，这儿子呢用手机不停的给大家伙拍照片，这李先生的儿子拍了一会儿就停下来看一会儿哈，拍一会儿之后呢，突然这儿子就惊叫起来了：“爸，你快看，这照片里的东西是啥？”哎呀妈呀！这李先生一看，这儿子这脸都吓白了，赶紧跑过去呀。妈，这一看不要紧呐。老李大哥也吓一跳啊，说照片上啊，除了家里人之外，在墙上啊还出现了一个长发女子的影像，有些模模糊糊的。这李先生根本就不信邪呀，他就觉着这其中指定是有原因呢。哎，他呢就再次坐回沙发上，让儿子呀再给他拍几张照片。

照片儿可都出现呢？这李先生就开始琢磨分析了，打算呢找出其中的原因。有人就问了，这照片上为啥会出现女子的身影呢？这次聚会呀，全家人显得是异常紧张，一时之间呢谁也不出声了。好不容易大伙儿聚会挺好的，是不是？完之后呢，这咋似的哈，这聚会完了，整这出，神神叨叨的。李先生的爱人就分析说了，说会不会是阳光照进室内，晃那人影照在墙上，被手机拍下来了呢？可是从照片上啊，这个女子身影非常清晰，鼻子脸看的都相当清楚，不像是影啊。那么难道是手机曝光的时候产生的虚幻人影是正常现象？这全家人呢是琢磨来琢磨去，觉着不太可能啊。哎呀，因为墙上的女子是披头散发，全家人当中谁也没梳这种发型啊。这李先生啊，就经常看中央电视台有个节目叫《走进科学》啊，所以呢，他认为啊，这个女的身影的出现，那指定是有原因的。那咱得研究啊，是不是？这个研究半天呢，李先生和家里人没整明白咋回事。最后别人提醒说，会不会是儿子手机里头有特殊的软件，照片按这个拍照的时候无意当中这个打开了特殊的拍照模式，不经意拍下了奇怪的照片呢？李先生啊，在儿子的手机上经过仔细的翻看，在附件功能上啊，有一个名为特效相机的功能啊，在这个模式下呢，有魔法皮肤啊、流光溢彩等等吧，十多种特效，其中有一种呢，就名为幽灵啊，这种特效方式。在这个模式之下呀，李先生他们试拍了十几张照片，发现照片当中很快出现了一个个怪异的灵异身影，而这些灵异的身影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啊，是随机出现的，出现在照片的哪个位置啊，身形的大小啊，什么样啊，哈，每次照出来照片感觉都不一样。这个谜底揭开之后啊，李先生是相当兴奋了，他说了，虽然说我相信科学，但是实话实说呀，哎妈，这张照片可把我们全家吓坏了，还好找出了原因来，要不然我这心里也总得惦记这事，你要在家里照照片啊，碰上这些玩意儿多害怕呀。哎呀妈呀，要不说我们朋友们，咱真得相信科学，追求真理啊。现在哈，有些个东西真是挺玄玄乎乎，挺吓人的。你说刚才咱说这个照片照相机当中哈，就有这种魔法照相机，现在有好些个这样是挺坑人的事儿，挺坑爹的哈，咱说今天这个李先生他儿子干这事儿，可真的传说中的坑爹，而且这是实魂的哈，可给他爹吓坏了啊。以后啊，可不能那么瞎玩啊！要说吧，现在年轻人哈，有些人追求这个新奇刺激，但是嘛，你追求归你追求的，可别把家里老人给吓坏了，多犯膈呀！你说，说吧，这家人朋友聚会吧，在吃饭呢哈，喝两口，本来是件好事，就别整多了，别整大发了就行。但是，让人意料不到的是。

的哈，有法律的事儿哈，有感情的事儿，咱来听听哈。说王秀兰、刘艳、蔡青、石刚啊，都是江苏新沂某镇的一个这些人啊，四个人呢是同学关系。去年二月中旬那一天晚上。

是呢，刘燕、石刚还是分别向黄传武还有王秀兰敬了酒。很快呢，刘秀兰拿上来这白酒啊，又见了底儿了，四个人喝两瓶了。之后啊，大家都没再喝。散席的时候呢，黄传武啊已经成醉酒状态了，就由着媳妇儿王秀兰呢陪同一起回了家。回家先拉倒了呗。没想到啊，当天凌晨一点来钟啊，黄传武却在家中出现了呕吐现象。一看丈夫这吐的喝酒。谁喝多了都吐，一看这老公喝多吐的厉害呀，这王秀兰啊赶紧打了120急救电话通知了刘燕，刘燕又通知了石刚，不久啊120急救车以及刘燕二人是先后赶到了王秀兰的家中。到达之后啊，救护人员对黄传武实施了相关的施救措施，但是啊还是没抢救过来呀。

况且这黄传武离开的时候啊，也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现象啊。现在他的死亡诱发原因也不知道，也没有证据证明他的死亡和饮酒存在因果关系，所以说呢，不同意黄传武的家人提出的索赔要求，请求法院驳回他们的诉讼请求。这话说到这儿啊，大家一听觉得两方说的都有理。哎，那法院是咋判的呢？经过开庭审理啊，法院认为黄传武死亡原因已经无法查清了，毕竟人都练了。但是啊，他酒后致死亡的时间呢相隔比较短，并不能排除和饮酒之间的因果关系。那么黄传武作为具备完全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呢，应当预见饮酒可能带来的危害后果，自身负有责任。而啊，在王秀兰和刘燕几个人和黄传武一起饮酒的整个过程当中，刘燕和石刚在黄传武提到不能饮酒的情况下，仍然啊向他敬酒，都没有尽到注意提醒和劝阻的任务。虽然不宜确认刘燕几人对此法律意义上有过错，但是基于公平原则，应该由刘燕几个人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那么最终呢，根据实际情况啊，法院确定由刘燕几人补偿黄传武家人各项经济损失的10%，并且经过计算判决，由刘燕和石刚各补偿9000块钱，由蔡青补偿5635块。朋友们，你想啊，就这时候啊，钱还重要吗？讲话了多。

0: 该知道，自身应该关注自己的身体，应该尽到足够的注意的义务。朋友们，啊，听到这儿没有？就是你自己脑袋长自己身上啊，嘴长自己鼻子底下啊，你该喝不该喝，你自己不知道吗？那么对于劝酒者的责任，如果劝酒者有明显的劝酒行为，明知道对方不能喝，或者明知道对方有病仍然让对方喝，那么出事之后劝酒者一定有过错，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那么作为主人呢，应该对客人承担较重的注意义务。注意义务，朋友们，这个词儿我是第一次听说啊，但是呢虽然说第一次听说，可是我觉得这个虽然在法律上应该这么讲，可是作为主人来讲，你别管说你有没有怎么地，你做东对不对，你做东你来把大家请来的，你首先你前提是你要保证大家高兴，高兴的前提是健康对不对，是安全。如果说谁喝出什么毛病了，你当主人的你肯定是有这个过错的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作为主人呢，应该由客人承担较重的注意义务，因为邀请行为产生了注意义务，这是你的义务。那么作为主人呢，不仅要避免强行劝客人喝酒，还应该在明知客人已醉不能开车的情况下是不让客人开车，要将醉酒的客人护送回家，以免客人呢被没人照顾中途出事儿。否则客人出事儿了的话，主人也应该负一定的赔偿责任。那么至于具体的赔偿额度啊，应该综合各种因素，由法官自由裁量。朋友们听到这儿，我觉得大家伙应该心里多少有点数了哈。可能各种各样的酒局啊、聚会啊多了去了，马上呢很多单位又开始发年终奖啊，然后开始各个单位聚会，单位聚会完了之后呢，同学啊朋友之间总是赶在年前大家聚一聚碰一碰啊，啊碰一碰之后呢，你说这俩喝酒就是难免的了啊。这个时候朋友们要注意，首先不开车这是基本的啊，作为一个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你最起码应该注意的。另外刚才凤也跟大家提到了，主人应该怎么做，客人应该怎么做，作为成年人我们应该怎么做啊，都是软件惹的祸呀。刚刚那照片的事儿，他说这个喝酒这事儿呢，不管是谁负责任，生命都是最重要的，珍爱生命，远离酗酒。哎，对自己呢半斤八两自己应该明白，别瞎整，别喝多了，你就别说你劝我喝酒了，就刚了，有人就开始就那什么了哈，不喝，跪下都不喝，咋的都不好使，就不喝。你看我身体重要，我讲话了，我没了，你管我呀？你管我爹妈呀？对不对？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伤害多大呀？耽误老多事儿了，也伤害了不少家庭，确实是这样。抓紧时间说两件哏啾哩小事
1: 儿。啊，粪故事会，你越听越有味。
0: 朋友们。如果说中500万是个梦的话，那中4000万是不是让一个许多人感动？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

0: 上面是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

0: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0: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避免雷火屋里窜。
1: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2: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3: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旅途中，我给一位老者让座，他想起过往青春的故事，原来所有人都曾经飞扬过，沿着自己的梦一路走来。
4: 青春有时，梦想有时，岁月有时。
5: FM 104.3 张家口。

0: 好的，北京时间17:11，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疯狂欢乐部。各位好，我是大郭。
1: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今天是10月10号，周六了，也是我们这个调班之后的一个工作日了。首先呢，带大伙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那明天呢是和今天是持平的，差不太多啊。但是我们看到可能在这个周一开始气温就会有所下降了，尤其是低温呢可能会要接近0度了，所以说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的。真正的秋季啊已经到来了，大家伙早晚出门我们要多添加衣物了。
1: 关注完天气情况之后，我们再来插播一下实时路况。目前百度地图显示，市区主干道大部分通行较为顺畅，部分缓行路段出现在了钻石中路的这个方向，北方机电工业学校门前缓行。

0: 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徒儿们，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3: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怎么写。一点，
4: 一点儿，
3: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4: 宝盖。
3: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4: 一横。
3: 一撇。
4: 一撇。
3: 弯钩。
4: 弯钩。
3: 两撇。
4: 两撇。
3: 一撇。
4: 一撇。
3: 一捺。
4: 一捺。
3: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5: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6: 下班啦。
7: 下班是繁忙过后的一种解脱，
8: 在经历八小时工作的酝酿后，你需要一触即发。
7: 没有加班的口号，
9: 没有老板的需要，
7: 没有崩溃的材料。
8: 下班路上嘴角上扬，音浪太强。
7: 回家路一起 go go go。
8: FM 104.3，疯狂欢乐谷。
10: Let's go to the beach, eat,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sa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0: 们唏嘘，但我们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呢？把《神探之痕迹》中的很多剧情线拿出来啊，似乎都有很多的文章可以做。那可他们都在惊鸿一瞥后呢，匆匆的退场，只剩下这种语言不详的这种含糊其辞了。
1: 嗯，
0: 那这也可能是陈导的一个老毛病了啊。他拿的这种拿手好戏就是营造这种高概念啊，比如本片中老一辈的警察破案依赖直觉和口供。以这个崔寻为代表的技术警察则带来了讲科学重物证的崭新理念。那表面上看这是中国刑侦技术的一个转向，那和时代背景这个联系起来，那却可以被视作为对中国数十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生动的展现了。
1: 嗯。

0: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洋河作为一条行洪河道，水情多变，水下环境复杂，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张家口市洋河河务中心温馨提示您，生命无价，安全第一，请切勿进入河道，切勿从事垂钓、戏水等危险活动。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洋河作为一条行洪河道，水情多变，水下环境复杂，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张家口市洋河河务中心温馨提示您，生命无价，安全第一，请切勿进入河道，切勿从事垂钓、戏水等危险活动。
2: 预防工伤风险，护航职工安康。乌拉哈达水库安全宣传第十篇。
3: 工伤护航守平安，健康相伴每一天，护好听力关节，预防职业损伤。长期噪音机房、潮湿坝区值守，容易造成听力下降、风湿关节损伤。日常佩戴隔音护具，做好关节防护，减少长期噪音和寒湿侵害。定期做好职业健康筛查，及早发现慢性损伤，及时调理养护，降低长期职业病风险。
4: 张家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最好的保险是预防，最后的预防是保险。

0: 再也不说了，我却全听见了。
1: 珍惜每次唾手可得的爱，趁你还听得到妈妈的话。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
2: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3: 下班啦！
4: 下班是繁忙过后的一种解脱。
5: 在经历八小时工作的酝酿后，你需要一触即发。
4: 没有加班的口号，
6: 没有老板的需要，
4: 没有崩溃的材料。
5: 下班路上嘴角上扬，音浪太强。
4: 回家路一起 go go go，
5: FM 104.3疯狂欢乐谷。

0: 好的，17:35，回到疯狂欢乐谷，各位好，我是大郭，
1: 我是大鹏。
0: 哎，今天是周六了啊，
1: 但是要上班的。
0: 对，明天我们将要会休息一天，调整一下，然后就正式的工作日开始了，也不会再出现这种乱七八糟的。很多的朋友说，到今天到底上不上呀？明天休不休呀？等等一些事儿了、就是每次到了这个十一的时候，好像这个调休呀，这个确实让很多人这个不适应。
1: 不过好在一点就是很遗憾的告诉大家伙，2026年的假期已经清零了。
0: 对啊，我们再想休息的话那就得元旦了，2027年了啊，所以说收收心吧，咱们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大家伙呢好好的努力工作，咱们也是为了这个春节在奋斗嘛、对不对？因为下一个长假就离我们其实也不是特别远啊、就是可以春节的时候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的休息了。没、这个不知道大家伙这个国庆期间啊玩的怎么样，开心不开心了啊、那我们今天也不给大家伙设置话题，因为按照我们的惯例，每最后一天像周五，我们今天就按周五来过吧、
1: 对对对，
0: 聊聊天，然后大家伙最近有关注什么热点的一些信息啊新闻，都可以来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就像昨天啊，我们跟大家伙关注的关于这个这个尊界的 V800 啊，这个刹车踏板，我不知道鹏哥有没有关注啊？
1: 关注不多
0: 啊。这个
1: 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0: 他的刹车踏板直接就踩断了
1: 啊！
0: 他的
1: 还有什么情况？
0: 很多朋友说这车，没了解过的朋友可能说这车是不是便宜啊？它不便宜，它的起售价是60万到100万、
1: 对对对，
0: 这属于豪车了。啊，
1: 对，
0: 你要说踩断一次也就算了，因为他在测评嘛，踩断了之后说是不是个别车辆又买了一辆新车、又踩断了、又买了一辆，买了三辆全踩断了，啊，刹车系统、制动系统啊，这也是最近很多朋友在关注的，我们国产的新能源车啊，这个昨天跟大家伙也聊了聊，不知道鹏哥怎么看待这个新能源车？你会？
1: 新能源车目前来说就我们张家口北方的这种气候条件来说的话，我觉得到冬天的时候会有续航焦虑的问题。
0: 对，
1: 因为毕竟张家口的这个天儿到了是寒冬腊月的时候，零下十几二十度的温度吧，电池掉电快确实会让人很恐怖、所以呢目前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个人不会考虑新能源车。
0: 对，我也是啊，这个我们两个都是比较头铁的、这个确实我觉得虽然说现在很发达了啊，看上去大沙发呀、大屏幕呀，又是电视呀什么的、确实看的人心挺痒痒，但是我觉得那些东西我觉得不应该在车里边可以出现，但是我觉得尤其是在驾驶的时候啊，过于的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了，对吧、我觉得多少还有点不安全，再加上现在这个辅助驾驶它还没有完全的成

0: 成熟，对吧？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如果新能源车想买，可以买，就是最好是买便宜些的代步的，就是平时上下班，你要出远门呢，家里边有辆油车可以备着。
1: 对，
0: 哎，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
1: 其实好多家庭呢，这般考虑二辆车的时候，都会考虑新能源车，就是因为家里边已经有一辆油车了，就是为了长假的时候大家出远门，哎，加油方便。然后新能源汽车大部分都是以上班代步工具为主了。
0: 没错啊，当然说你说踩断刹车这个确实有点过分了、
1: 对对对，这国产车60万块钱也不至于踩断刹车，
0: 是不是？有人在问玲今天哪去了，今天玲有事啊，休息
1: 婚去了
0: 啊，让这个鹏哥来这个替着下班啊。
1: 嗯，
0: 很正常嘛，我们来回替一下，确实我们的人员也比较少。
1: 嗯
0: 啊，平时其实我一个人是可以上的、
1: 对对对，其实你们就那什么习惯吧，1043拢共就这俩人，反正不是早上就是晚上，
0: 翻来覆去就是我们、不知道大家伙听腻没有，反正我上腻啊。这个冲鼻金甲说，不过也是啊，接了俩活得提前一天去，哈哈，没有他好，他是他的朋友
1: 闺蜜结婚
0: 啊，闺蜜结婚了，所以说呢要去参加一下，这很正常嘛。
1: 哎，这个玲儿的闺蜜现在才结婚，这也属于晚婚型，
0: 我怀疑她在骗我。
1: 哦，有可能，
0: 对不对？你说她都结婚多少年了，对不对？这她的闺蜜那得多小的闺蜜啊，
1: 有可能是二婚。
0: 哎，也没准啊，这都不好说了啊。大家伙呢咱们留言吧，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就是最近你有关注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哪方面的啊，潮流的也可以啊，时事的也可以，但是咱们不聊政治了啊，咱们就是娱乐的也可以，聊到哪儿说到哪儿了，我们更多的还是用好听的歌曲呢陪伴大家伙行驶在路面上喽。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
0: 百年架势风华。
1: 扬帆再起航，
0: 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2: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3: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坐得真直。
4: 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2: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5: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4: 起来活动活动。
2: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6: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3: 一点儿，
6: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3: 宝盖
6: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3: 一横，
6: 一撇
3: 一撇，
6: 弯钩
3: 弯钩，
6: 两撇
3: 两撇，
6: 一撇
3: 一撇，
6: 一捺
3: 一捺。
6: 孩子，你看这项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

0: 疯狂欢乐谷，嘚瑟样劲爆，杰伦也喝道：“
1: 哎，不错哦。”
2: 疯狂欢乐谷，下班路上聊起来。

0: 好的，17:49，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大光，
1: 我是大鹏。
0: 今天没有设置话题，大伙儿呢随便的聊些什么了。哎，看见有一位朋友给我们提了一下这个幻化东风，他说了，哎，还真有一个事儿啊，想跟大伙儿一块儿来聊一聊。他前面说有这个逆道是不逆，但是能不能还我工人村第一春丽啊，打鼓啊，那个丁玲是吧，明后天就来了啊。他说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一个怨念物，就是超薄随身听，基本上呢是1000多左右。我是02年上高中，这个基本啊想都不敢想。然后呢这几天突然就想起来了，上网看了看，二手成色好点的还得4000-5000。小时候买不起，到现在还是舍不得买啊！
1: 啊，那种超薄就是索尼款的。
0: 你们有没有这个小时候这个想特别想拥有的怨念物？哎，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是放磁带的，还是放 CD 的？
1: 02年的时候应该是还放的是卡带
0: 啊，不，有02年，
1: 02年，
0: 你要02年那种的超薄那个，我知道，它是一个那个可以自动下一曲，这个磁带的那个。松下的我有见过，我朋友有一个这个松下的，确实得将近1000块钱。我是没有买那个，我是大概是在04年买的那个索尼的超薄的那个随身听的那个放 CD 的，只能放 CD 的啊。
1: 对，那个时候已经迭代更新了。
0: 对、啊。你要说特别想拥有的，小的时候特别想拥有的，那时候我其实特别想拥有的是那种变形金刚大一点的，看别人玩的。但是现在对那个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执念了。
1: 就是咱们这一代人小的时候吧，那会儿也没有什么网络，然后你接触到的新鲜事物吧，说实话渠道也有限。也就是看人家小伙伴邻居家的小朋友用什么，你就可能特别的羡慕，想拥有一个。然后我觉得我小时候的这种特别期待的东西几乎为零，因为那个时候物资太匮乏了，
0: 就是没有什么期待，真的就是一点想要的东西都没有。吃的喝的玩的都没有。
1: 对，特别希望家里边有线电视，因为我们小的时候那个
0: 啊，因为这个鹏哥可能比我年长几岁，不是，你那个时候确实，就是我大概是在我1、2年级的时候，家里边已经有这个有线电视了。
1: 但是我小的时候，特别是到了暑假，特别爱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那个时候每到暑假就要放《新白娘子传奇》，每次要看的时候都得去那个大姐家，然后还得走上十几分钟的路程，因为只有他家才有线电视
0: 啊。那时候家里边没有安那个锅吗？
1: 没有，那会儿还没有什么锅的概
0: 念。我是那时候是后来是有了什么，就是 VCD 可能就是租光碟看了。这个有线电视记得那时候家里边安的，哎呦，第一次安了以后，我记得我们家30多个台，哎呦，给我高兴，就是愁坏了，就是不知道看什么，
1: 看哪个，
0: 真的
1: 那会儿。
0: 就好像只能看央视的中央一台啊，还有其他的张家口的，
1: 对，
0: 就省台。
1: 那会儿没有有线电视的，就是中央一、中央二，还有张家口 TV、
0: 有了以后就多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好看的一些各省市的一些台了。但是其实说来翻来覆去，你也因为你之前没有看过那些台，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还是更多的去关注，比如说孩子嘛，6点半以后的那个大风车呀。
1: 对，
0: 像那个动画片啊，
1: 圣斗士星矢、
0: 对吧，就那个时候我你
1: 机器猫，
0: 圣斗星矢有播吗？我记得我看的是追的最多的是那个棒球英豪
1: 啊。对，有，那是我们高中的时候在热一播的一部这个动画片棒球英豪，再往前倒推个几年还有哆啦 A 梦
0: 啊。对，
1: 然后还有这个圣斗士星矢啊。总而言之，那会儿的这个动画片就是每次放学之后呢最期待的事情。
0: 花花东风说到了是磁带的啊、磁带的我没有，你要说 CD 的我有啊，我现在那个还能播、啊，带线控的啊，特别好。你说吧，你对这个有执念没？我都在家里边放着吃灰了啊。
1: 对，
0: 留言看一下，铜皮金甲吧。他说一天天的调侃人玲儿的工资低，1个月1500，不得趁着周末挣点外快补贴一下这个酒庄的窟窿啊。就是昨天飞天奖颁奖，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啊？我是很看好这个宋佳，这个拿视后的《山花烂漫时》真的是特别好看，宋佳的演技很棒的。前几年播出的时候啊，还不怎么听你们频率的节目，然后当时呢，我给100和986的几个主持人啊，都推荐了这部剧。

0: 结果呢只有一个主持人看了一些片段，我当时就说啊，宋佳一定会拿这个拿奖拿到手软，果然一串三啊，这个凭借一个角色拿下了白玉兰、金鹰和飞天三个狮后。
1: 嗯，
0: 这个我也有看过，他讲的是一个那个老师是吧？
2: 对，张桂梅老师。
0: 对，张桂梅老师啊，
1: 嗯，
0: 这个有看过，我觉得挺好看的。
2: 其实我跟你说啊，这部作品他获奖吧是情理之中，
0: 嗯，
2: 毕竟是主旋律的题材啊。我们都在歌颂每个时代的不同的平凡且伟大的人物，张桂梅老师呢就是一个时代的楷模，
0: 嗯，
2: 所以宋佳在拿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就注定肯定会拿很多的奖，
0: 还是人家会挑剧本的，
2: 嗯，
0: 对吧？他也说了，家里边装锅那时候，那是我小时候的事情了，2000几年，对，
1: 嗯，
0: 零几年的时候都是装锅呀，装那有线电视，对吧？
1: 嗯、
0: 接一个那个专门的一根线路过来。

0: 都是装锅呀，装的有线电视，对吧？接一个那个专门的一根线路过来啊。关键也问候我们了，过啊，大哥也不是周末呀、啊。
1: 对，明天关键我们俩都得上班。
0: 啊，
1: 我们的周、
0: 啊、对对，明天还要上班。我才想起来了啊，哎呀，挺心酸的，还是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吧。

0: 终于来到了坐拥草原和蓝天的激情张家口，一定要去滑一次雪，从高山上飞速滑下，寒风在耳边嗖嗖作响，白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定要去一次大草原，从清晨坐到旅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1: 那是你的名声，是你的水。
0: 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2: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四点三
1: ，FM 幺零四点三，
0: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0: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4: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5: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6: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7: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8: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9: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

0: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1: 李姐，我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买房了，觉得真不错呀。
2: 小王啊，住房公积金贷款是国家为支持职工购房推出的一项政策性贷款，对咱老百姓购房真是个好政策。但住房公积金贷款可不能逾期，一定得按时还贷。
1: 姐，什么是逾期呀？
2: 逾期啊，是指借款人在约定还款日未按借款合同约定的计划和方式及时足额还款，一旦有了逾期，会产生很多不良影响。
1: 还有不良影响啊？
2: 有很多不良影响。首先，逾期时间越长，产生的罚息就越多，其次会暂停办理公积金提取业务。第三次逾期后，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将借款人的逾期情况上报人民银行，会影响个人金融服务和个人征信。除此之外，还可能被提起诉讼，被处置抵押的房产。
1: 逾期后产生的影响这么大啊！
2: 按时还款是每一位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人的责任，我们借款人一定要加强自身财务管理，时刻关注约定还款账户的还款情况，确保按时还款，避免逾期。
1: 明白了，李姐，一定要按时还款，避免逾期。

0: 电脑远程办公，这家通通为您当好智慧生活家。生活小插曲，我们给您稳稳的幸福答案。更多活动请详询张家口联通各营业厅。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0: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大郭。
1: 我是大鹏。
0: 哎，下班路上陪伴各位了。
1: 嗯，
0: 那看一下留言了啊。
1: 嗯，
0: 这个明天大郭替零，对，明天早上是我替丁零。
1: 嗯，
0: 下午呢是鹏哥，
1: 我自己的班。
0: 对，那刚才鹏哥说明天他要上班，我还以为小杰也有事儿呢，他替小杰。后来一想，哦，明天是周末呀。
1: 嗯，
0: 这周单休，可怜的我，接下来的三周都是单休。
1: 嗯，
0: 你咋不说你休了13天呢？
1: 对呀，你就别跟这儿嘚瑟了啊。
0: 哎呀，这个我们想修都修不了了。那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路面上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
1: 看看百度地图吧。目前百度地图显示多条路段一路飘红啊，主要拥堵的路段严重压车的区域，胜利中路目前蓝鲸大厦上行方向啊，南向北上行方向啊，这个路口的话平常这个点压车很正常啊。然后呢再看一下我们红旗楼高架桥东西两条方向的车道呢，目前在高架桥处都出现了缓行压车。然后另外钻石中路严重压车啊，南北双向。还有呢就是西外环原升华西大街公安大厦出口处下环岛方向缓行。
0: 今天确实到处都是拥堵的，大伙儿也别着急了，开车在路上。那我们还是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来自春乐队演唱的野草。

0: 景，清风旖旎，暖人心。
1: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2: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1: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3: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1: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3: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1: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4: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5: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6: 车间里把精度再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7: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罕坝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4: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的更美的担当。
8: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4: 这口气是对共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9: 你学法，我学法，权益保障有办法。正金山，正银山，法治社会做靠山。
10: 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

0: 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鼠患不休，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奖。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0: 口市第一中学啊门前的路段也出现了环形的情况，大家伙多加留意实时路况。
1: 来看一下留言了啊，月说了，单位通知明天加班，本来呢还有些沮丧，听说鹏哥也要加班，心里平衡了一些，要是大锅也能加班就心情愉悦，我明天上午真要值班的。
0: 对对，其实这个本来周末我们都是要上班的
1: 啊，对，
0: 只不过是这个假期休的吧，就休的大家伙的节奏有点混乱。
1: 嗯，
0: 比如说我刚才盘算了一下，我是从七号，我们是七号就正式上班嘛，
1: 对，
0: 我是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连上十天班，
1: 十六，然后十七休一天，十八继续上，
0: 继续上，对，这就是我们的假期。嗯。
1: 哎呀，这个调的呀，真的给我们调的。而且你看，其实没有什么平衡，我们中秋节也没有休息啊。
0: 嗯，
1: 大伙儿应该是有印象吧，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嗯，
1: 这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了啊。冲冰讲说今天好冷清啊，就我一个人不断的互动。冰冰一看玲儿不在，冰冰也不互动，他互动了，他问玲儿去哪儿了，我说了玲儿今天有事儿嘛，对不对？
0: 嗯、
1: 啊，
0: 对，嗯，
1: 好几个朋友都在互动呢。正常，大伙呢到点了，该下班回家，该吃饭吃饭了，对不对？
0: 对，啊、天冷了，洗洗，早点睡吧。
1: 调整调整啊，各位，这个虽然说是我们明天有一天的这个休假吧，但是尤其是对于休了长时间的，你要说休七天还好啊，
0: 嗯，
1: 就像有些朋友们，他从中秋节开始调休、
0: 嗯、
1: 啊，十几天的这样一个假期，那肯定您这个多多少少是有些这个不适应的，慢慢的吧，啊。那既然刚才说到回家了，我们分享一首顺子老师演唱的《回家》。

0: 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进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1: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1: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4: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3: 奶奶，我吃完了。
2: 哟，我这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3: 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1: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5: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6: 办个169套餐呢、啊、就能全家省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5: 有宽带吗？
6: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5: 太好了，这就去办。
6: 详询移动各门店。
7: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0: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好的，18:38，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首好听的灰姑娘分享给各位了啊！看一下留言，月月说了，大哥没办法，你俩没办法，都是台里的柱子啊，能力越强，工作量越大，我倒是想替你们俩值班的，那我也做不来呀。
1: 我们目前来说不想当柱子，压力太大，
0: 我想当个凳腿儿，真是。哎呀，愁死了！就是其实我们也特别想休息啊。很多朋友都说我们上班时间短，那短是短，也不能占用我们的休息，对不对？
1: 新闻联播每天才半个小时，你还八个人来回倒呢
0: 啊！我们，哎，这个今天我中午也上了啊，这个鹏哥也是上了两个节目，对不对？所以说呢，哎，你看都不容易。
1: 主持人的这个职业，他不能以时间来算。他必须要保证一个特别饱满的状态，
0: 心情也是很关键的。
1: 对，你看新闻联播每天直播半小时，压力山大呀。然后主持人直播完了之后，必须得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舒缓一下。
0: 对，只有休息才能让我们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1: 嗯。
0: 好了，继续好听的歌曲分享给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

0: 五星红旗是一种信念，有它在，危难不惧。五星红旗是一份牵挂，有它在，游子心安。五星红旗是一份使命，有它在，奋勇向前。让我们用真心爱护它，保护它，爱护尊重国旗，人人都是五星红旗护旗手。
1: 当烈焰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行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

0: 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1: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2: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3: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4: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0: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5: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6: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2: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 原来宪法也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

千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拥抱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0: 好了，一首面孔和罗琦演唱的欢乐颂送给各位，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也非常感谢大家伙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就是我们的休息了。
1: 嗯，
0: 大家伙好好调整一下吧，我们周一再和大家伙不见不散，稍后分享声音游记，各位拜拜喽，
1: 拜拜喽。
2: 旅行不过是为了大声抒发自己心底期待已久的声音。
3: 我现在在乌镇，这里的风景非常的有韵味。
4: 我现在呢就是在茱萸峰上了，哇，山顶的空气真的好清新啊。
5: 我现在呢就在厦门鼓浪屿的海边，这里的海风啊真的太温柔了。
6: 畅游天下，小雪登中携东南西北四路记者，打造全国首档广播旅游沉浸式体验板块。
2: 声音游记，陪你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6: 畅游天下声游记，今天和大家一起云游太湖明珠江苏无锡。世界上有三大赏樱圣地，当中呢就有一个在国内，这个地方既不在武汉也不在南京，而是在江苏的无锡。今天让我们跟随旅游记者一起走进一下江苏无锡，感受一下最美春色。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旅游记者畅小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无锡的太湖源头主风景区。我觉得这里真的是不愧是有中华第一赏樱圣地的美誉哈。源头主的樱花呢，真的是可以封神了，因为在这里其实有3万多株的樱花树，有100多个品种。所以说一到这儿，其实就给了我很大的视觉冲击，就是成片成片的樱花在争奇斗艳。我只能说，如果你发现了一株很美的樱花树，千万不要停下你的脚步，因为下一株还会更美。这些花呢，真的可以说是如云似霞，满树烂漫哈，就是风一吹过就会马上的下起一场樱花雨，哎，真的是太美了。
6: 郭沫若先生曾经写道，太湖绝佳处毕竟在源头，樱花的壮观让大家心生向往，然而想要看到最美花期却非常不容易。那我们的旅游记者这一次又有哪些赏樱攻略呢？
3: 因为每一朵樱花开放的时间其实只有7天嘛，所以说很多朋友可能都会遇上早去没有开，晚去没有了的遗憾。不过刚刚呢，这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啊，如果说想看到最美的花期呢，其实可以选择每年的3-4月份过来赏樱，因为这个时候呢就会进入盛花期，以染锦吉野樱为首的樱花就会闪亮登场，就是花团锦簇，鲜叶后花，最初是粉色，然后随着开花时间的推移呢，就会由粉转白。粉白相间的樱花其实很像那种在低空中漂浮的白云，就是完完全全地包裹住了整座公园。樱花呢，就是主要分布在赏樱阁、长春桥，还有中日友谊樱花林，还有樱花谷。其中最推荐大家去看的就是赏樱阁和长春桥的樱花了。
7: 寒春是用阳光亮。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2: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4: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5: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6: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7: 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8: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9: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0: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11: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前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12: 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13: 当绿眼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境都能换你平安归。

0: 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
1: 救人啊！救人！
0: 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2: 想在山顶看日出日落，
3: 想在雪地里看十里东风，
2: 想在温泉享悠闲时光，
3: 想在岛屿听海浪声声。
2: 耳朵旅行和东南西北丝路记者一起出发，
3: 最好的时光一直在路上。潮天笑声游记，今天和大家一起云游广东佛山顺德。顺德逢街水乡素有广东周庄的美称，这里眼离都市喧嚣，空气清新宜人，与岭南古村格局相辅相成。
2: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顺德这边这个逢碱水乡，哎呀，我每次都容易把它读成碱逢水乡，我觉得这两个字好容易看差呀，啊，再三提醒自己是逢碱水乡，逢碱水乡。好，来这儿呢，公共交通就没有那么便利了，从顺德站过来的话，坐公交是要转好几趟的。但是呢，到了这边会发现啊，停车场又很小，我就在想，如果不坐公共交通，那开车的话会不会也比较麻烦呢？啊，如果游客多了的话，可能就会出现找不到停车点的情况了。可能也就是这个原因吧，我感觉这儿的游客也会少一些，看起来呢今天也比较冷清，但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啊，因为它是水乡嘛，其实有一种到了江南小镇的感觉了。而且整个村中啊，感觉真正的古建筑已经所剩不多了，相当一部分呢都是应该是这一二十年所建的，因为这儿主打的就是岭南古村落嘛，我感觉现在呢也就剩一些古村落的格局了。那么这边呢还有那种传统的手摇橹船，还有乌篷船，就是木头颜色的那种，就是在我的印象里就是那种南方小城里面的船，很漂亮我觉得，而且天气好的时候坐在上面应该会非常的惬意，拍照的话也非常好看啊。反正这个逢碱水乡不要门票嘛，所以我觉得来这儿的话体验一下，喝喝茶呀，坐坐船还是蛮不错的。
3: 顺德美食历史悠久，俗话说吃在广东，厨在凤城。顺德的小吃来自民间，根植于千家万户大街小巷，是千百年来顺德人智慧的结晶。
2: 我现在呢其实并不是很饿来着，但是我看到这个街边有很多卖双皮奶的，我就真的是太馋了，因为我以前也是吃过很多不同的双皮奶的嘛，但感觉现在我就觉得以前吃的都是假的吧，一点都不正宗吧，因为我看他现在的这个做的这种，它不是那种果冻状的，它像是那种牛奶糊，然后稍微成型一点的那种，闻起来还有奶香味，尝起来也是甜而不腻。而且在我的印象里双皮奶都是冰的，但在这边不仅可以做冰的还可以做热的，就真的是对冬天也太友好了吧。因为其实现在全国各地都有不少城市都有卖顺德双皮奶的，我之前在成都其实也看到过一家，就可以说明这个顺德双皮奶真的还是比较有名，而且也是推广做的比较好嘛，大家也可以尝一尝，如果在自己的城市没有的话呢，也可以在家里做，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吃啊，也不用做冰的，做热的也不会对胃不好啊。反正如果大家要来的话呢，也可以在街上都尝一尝，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味道差距了，但是我觉得吧，买这种啊现煮现做的这种双皮奶吃起来呢也会更加的方便。

0: 日出
1: 音乐汇聚成光，成就榜样的力量，绑住潮流，绑住好音乐。上瘾般的无限循环，
2: 留下点回忆行不行？
1: 记忆或是情境，感受历久弥新。打开耳机，畅听流行。在这里，电影与音乐的完美结合，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 FM 1043张家口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音乐榜样，我是郑林。在下午的时间和您一起打开音乐时光，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开启您的下午的上班路。音乐榜样的直播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14点到16点，重播时间呢是晚间的19点到21点。也希望在这两个小时的音乐分享当中啊，能够通过这些音乐给您带来正能量和好心情。当然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开车在路上啊，也非常欢迎大家，如果方便的话，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张家口广播电视全媒体来和我互动留言，聊一聊您最喜欢的歌曲，聊一聊您的音乐心情，或者点歌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的音乐主题依然是分享我的歌单哈，打开我的网易云音乐今日的最佳推荐，耳机分你一半，和我一起来享受下午的音乐时间。那么第一首歌是来自方旭的一首 You Said I'm Your Big Star， 分享给大家。

0: 八语流行乐坛第一方阵排行，新歌推荐，第一时间。
1: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

0: 带尾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1: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范。
4: 爸爸，关门在喊什么呀？
5: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4: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6: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7: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8: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8: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切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7: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1: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9: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使唤不休。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10: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

要怎么去珍惜每一次吻你的机会，我还总对你生气，为什么老是在半夜里打电话问我些愚蠢的问题，像宝贝你到底有多么多么的爱我。好了，我拜托你早睡，等明早我们起床了再说。

好的，为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杨和苏的一首《很久很久》，也是杨和苏的歌曲里面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也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再一次回到我们的音乐榜样的直播当中。我是丁林。我看到评论区有一个很好的评论哈，首先杨和苏自己是这样来描述这首歌，他说在很久很久以后，我们还在讲着那个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在记忆深处为他留了一个好位置。也有一位网友说哈，想解读一下这首歌啊，结尾的下课铃一响，似乎一切包括那个时候的爱情犹如那节课一样结束了，哪怕有期望有可惜有失落，最终还是结束了。可下课铃也是上课铃的铃声啊，过去的一切虽然选择不回忆，准备向前看，继续开始自己的旅途，可铃声仿佛回忆一直萦绕着我，像极了初恋的味道，最后还是结束了。

0: 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2: 看新闻，
1: 办政务，
2: 享服务，
1: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2: 信息服务第一站。
1: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2: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3: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4: 一点儿，
3: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4: 宝盖，
3: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4: 一横，
3: 一撇，
4: 一撇，
3: 弯钩，
4: 弯钩，
3: 两撇，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5: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0: 好的，这首歌曲来自林奇玉演唱的《同花顺》啊，也是我近期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当然今天呢，它也是出现在了我的歌单当中。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再一次回到音乐榜样的直播，我是丁林。每天下午的14点到16点是音乐榜样的直播时间，晚间的19点到21点是重播时间。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一路收听和守候。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张家口广播电视全媒体来进行互动留言，来聊一聊您的音乐心情，您最喜欢的歌曲，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平台来进行点歌都是可以的。
1: 人是浮华，心已麻。
0: 这首歌曲我在下方的评论区看到有这样一条留言哈，在《杀死一只知更鸟》里有这样的一句话，你永远不可能真正的去了解一个人，除非你穿上他的鞋子，去走他走过的路，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可当你走过他走过的路时，你连路过都觉得难过。

好的，继续来为大家分享我的歌单，下一首歌曲来自郭靖的《爱情讯息》。在评论区有看到很多人说啊，华语乐坛还有很多挖不完的遗珠哈、这首歌就是。也有人说没有小众的歌，只有迟到的观众。还有朋友说啊，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让人好想哭，有一种倔强的味道。那我接下来呢，就把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来自郭靖的《爱情讯息》。

0: 办事，衣食住行那些琐碎事，如何去职能部门办事更方便。如果你是其中的一员，请记得大众传呼就在你身边，热线591-1043，598-1043，微信号13703131。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8: 一点儿，
7: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8: 宝盖
7: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8: 一横，
7: 一撇
8: 一撇，
7: 弯钩
8: 弯钩，
7: 两撇
8: 两撇，
7: 一撇
8: 一撇，
7: 一捺
8: 一捺。
7: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9: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1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11: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2: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3: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4: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13: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4: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FM 104.3，张家口旅游广播，周三上午直播间，
15: 华语流行乐坛。

带来好的心情。也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再一次回到音乐榜样的直播当中。我是郑林。里面有句歌词哈、啊，也被很多网友拿出来，觉得哎，这句歌词写的真不错啊。他越是暴露缺点，我反而越觉得完美。这首歌整体的旋律还是不错的，也是我个人近期比较喜欢的一首说唱歌曲了。

好的，继续来为大家分享我的歌单，下一首来自小众歌手孙燕姿，哈哈，又在玩梗，也是一个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啊，半句再见。林夕的歌词，即使再见面，成熟的表演不如不见。

0: 同上瘾般的无限循环，
1: 留下你回忆行不行？
0: 记忆或是奇境，感受力。

0: 管道的
1: 中心。他们呀，
0: 中共二代会指示中国共产党有党争的诞生地。
2: 这个诞生的最后一道钢筋，真正的教
3: 就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从此在中华大地，中国二大与中共一党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已经很多年过去了，每次翻阅这些文字，都能感受到坚定的红色意志指引着我们依归治党、依行治国的根本方向。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拥护党的纲领，
3: 依归治党，依宪执政，一脉相承。今天的中国，人民因为宪法幸福而快乐地生活着。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自己的价值。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在尽情描绘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和愿景。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党章到宪法，从上海出发到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遵从党章，遵从宪法。今天，一个伟大的执政党，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正在让中国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正在让生活在这个国家每一平方米的人民，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骄傲而自豪的存在。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轻风尚，健康好习惯。
6: 音乐榜样，音乐榜样。
7: 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好的，分享到的歌曲也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了哈，来自关喆的《想你的夜》。也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再一次回到音乐榜样的节目直播当中。每天下午的14点到16点是直播时间，晚间的19点到21点呢是重播时间。感谢各位爱听音乐的朋友，也希望我们两个小时的音乐分享能够给您的上班或者是工作的路程当中呢带来好的心情。

0: 在评论区看到很多留言啊，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有一位同学说自己刻意不小心标了一句想你的夜，全班就默默地回了我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哇，这种默契真的很有感觉啊。还有一位很抽象的朋友说生病了，医生问我输什么液，我说想你的液，走开啊。
1: 我会为你放弃一切。
0: 好的，继续来为大家分享我的歌单下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这个周公演唱的《不说原来是不说》哈。这首歌曲呢也是我最近刚刚听到的一首歌曲哈。我看到评论区很多人说啊，这个说真的，我觉得错过才是最好的选择。哇，干嘛就这么 emo 啊？

0: 景，清风旖旎，暖人心。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1: 音乐的世界里没有什么穷途末路，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迎面冲撞。104.3音乐榜样，智库魅力逆流而上。

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自己的价值。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在尽情描绘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和愿景。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党争到宪法，从上海出发到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遵从党章，遵从宪法。今天，一个伟大的执政党，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正在让中国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正在让生活在这个国家每一平方米的人民，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骄傲而自豪的。

好的，分享到的歌曲来自黄丽玲的一首《无人知晓的我》。也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再一次回到音乐榜样的直播当中。此时此刻为您直播的依然是 FM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音乐榜样，我是丁莲。每天下午的14点到16点是我们的直播时间，晚间的19点到21点呢是音乐榜样的重播时间。感谢各位朋友的一路陪伴和守候，也希望在这两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当中给大家分享到的歌曲呢，能够给大家带来好的心情，能够使得大家无论是在上班还是在下班的路上哈，都能够有所放松。看到评论区有这样的一条留言啊，说你须得忍耐无人知晓的寂寞，以钢铁般的意志咬牙穿行过黑暗，历经酷热与严寒，战胜自己的软弱，才有万分之一可能抵达丰饶与光明。我觉得网友们真的都很有才华，写的都很好。最近越来越喜欢黄丽玲了，都说她是魔界是吧，妖界还是魔界，反正她的歌真的很吸引人啊。好的，继续来为大家分享我的歌单下一首哈，来自郭一帆演唱的有我呢。其实平时我们在日常交流当中，如果你听到啊身边有人跟你说没事儿，有我呢，

叫是多么踏实的一句话哈、啊！有我呢，这三个字啊，永远传达着一种像是被冬日暖阳包裹般的温暖和踏实。也有朋友说，每次一听到这首歌，都感觉像是自己哄自己一样。还有人说，如果世界对你不够温柔，那换我做你的世界吧。哇，大家真的都是温暖的小天使啊！来自郭一帆的这一首《有我呢》，分享给大家。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9: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8: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7: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10: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8: 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9: 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7: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0: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6: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11: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12: 周末和节假日

0: 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1: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2: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3: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4: 办个169套餐呐，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3: 有宽带吗？
4: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3: 太好了，这就去办。
4: 详询移动各门店。

好的，一首力扬和徐君演唱的《我知道你》分享给大家，也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再一次回到音乐榜样的直播当中，我是丁林。

来袭，你要做的就是迎面冲撞。1043音乐榜样，

0: 方适当关闭。
1: 就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从此在中华大地，中共二大满中共一党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已经很多年过去了，每次翻阅这些文字，都能感受到坚定的红色意志指引着我们依规治党、依宪治国的根本方向。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纲领。
2: 遵守党章。依规治党，
1: 依宪执政，一脉相承。今天的中国，人民因为宪法幸福而快乐地生活着。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自己的价值。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在尽情描绘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和愿景。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党章到宪法，从上海出发到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遵从党章，遵从宪法。今天，一个伟大的执政党，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正在让中国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正在让生活在这个国家每一平方米的人民，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骄傲而自豪的存在。
4: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5: 一点儿，
4: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5: 宝盖，
4: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5: 一横，
4: 一撇，
5: 一撇，
4: 弯钩，
5: 弯钩，
4: 两撇，
5: 两撇，
4: 一撇，
5: 一撇，
4: 一捺，
5: 一捺。
4: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1: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6: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7: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8: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7: 也更节约用水。
9: 我把上面戳了一个角。
10: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11: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10: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1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音乐时光呢也要接近尾声了，来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稍后的节目安排。在16点到17点呢是我们的评书联播时间，大家可以继续锁定1043来收听属于您的评书时光。17点到19点两个小时呢，我会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快乐行驶在路上。也希望我这两个小时为大家分享到的歌曲也正是您所喜爱，能够给您的行车路上带来好的心情。那么我们今天的音乐榜样呢也要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在节目的最后呢，继续来为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温岚的《屋顶》。我们下期见，拜拜了各位。

0: 整。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2: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4: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5: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6: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5: 也更节约用水。
7: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8: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9: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8: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10: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11: 待流毒于天下，则危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由谢谢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皆无可以充饷之银。
3: 同学们，刚刚大家看到的是纪录片《虎门销烟》的片段，谁知道吸毒的危害呢？
12: 老师，我知道吸毒会导致身体疾病，家破人亡。
3: 你说的很对，现在还有不法分子说吸冰毒不会让身体上瘾，引诱青少年走入歧途，同学们要提高警惕呀。
11: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至6月20日。

0: 时23天，史称虎门硝烟。
1: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2: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1: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2: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3: 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我们走在一步一步更为成熟的路上，在成熟的路上，有时候认怂也是一种智慧。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文章叫做《那些认怂的中年人才是真强大》。当一个人学会认怂，才开始变得强大。前段时间陪我妈去菜市场买菜，碰到一个很多年没见过的学长。他可以说曾是学校最叛逆的男生，染黄发，打耳洞，穿着花哨张扬的衣服，总能一眼就从校园里认出。现在他在菜市场开了一个档口，要不是我妈提醒，我差点认不出。30多岁的他也略微发福，有一些显老，一脸讨好的面对顾客的挑挑拣拣，之前的叛逆、张扬、盛气凌人全都不见了，全然变成了一个普通甚至有些怂的中年人。这让我想起韩寒，之前韩寒连发2篇长文，说自己当年退学是一件很失败的事情，承认当时不应该退学。很多网友吐槽，这还是那个把应试教育抨击得一无是处的韩寒吗？韩寒也变成了他自己曾经最讨厌的人了。不禁感慨，那些叛逆的80后已变成很怂的中年人，但怂字要加上一个引号。知乎上有一个提问，为何我年龄越大，看周星驰的电影越觉心酸？点赞数最高的答案结尾写道，究其原因，我们都变成了我们当初讨厌的模样。以前觉得把人演成那样很可笑，现在发现人真的就那样。是啊，小时候我们大笑，那个人好像一条狗啊。长大之后，我们为人夫、为人妻、为人父母，各自忙于生计，在现实面前才发现，我们都如周星驰电影里的小人物一样，认真而且怂地活着。曾经的那些所谓的叛逆，早就消失在各自有的生活重担下，消失在每日的奔波里。那些贴着叛逆标签的年轻人，不约而同地变成了一个个普通到有些怂的中年人。蒋方舟在《圆桌派》讲过一个故事，在一个游戏论坛上，一个80后发了一个告别帖，说要告别这个游戏了。因为有一天他玩完游戏，女儿发烧了，带去医院检查，发现是白血病。虽然不是很恶性的白血病，是那种投入钱、投入时间就可以治好的那种，但在他知道的那一刻，他还是决定把这个游戏删了。 到了一定的年纪才知道，我们已经没有资格叛逆了。当年是驰骋各个游戏战场的少年英雄，现在怂了，家人的一点风吹草动都足以让他们战战兢兢。现实太现实，以至于必须回到现实中去。有个问题问，失恋和失业哪一个更痛苦呢？年轻人会说失恋，中年人则会说失业。年龄越来越大，为了不委屈家人，在职场上就只能委屈自己。曾经谁也不服，怼天怼地，现在也在现实和重要的人面前低头了。因为当你发现现实当中不仅自己很无力，还有比你更无力的人需要去依赖你的时候，就那一刻你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年轻了，没有资格叛逆了，你必须变老。蔡康永说，长大是一件扫兴的事儿。是的，可即便如此，你也只能一个人在内心的堡垒全部崩塌之后，在努力在瓦砾里重新的自我建设。身体前，亲爱的朋友们，在变成熟变强大的路上，也许我们发现自己越来越怂了，没有以前的敢作敢为了。因为我们要担当，因为我们有了在乎的人。那么我们如何接受自己变成了曾经自己讨厌的人呢？在稍后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将继续这个话题，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0: 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1: 三十里的名山，二十里的水，
0: 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2: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4: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3: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4: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5: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希望能够把阳光带进您的心中。今天我们说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因为我们有所在乎，所以似乎我们变怂了。可是变怂其实正是一个人强大的象征。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城市依旧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人们行色匆匆，谁管你已经亲手把孩子气的自己杀死在了昨天呢？变怂不只是实际行动上，人到中年，情绪上也变得怂了很多。最近新学了一个词叫懂事崩，意思是成年人的崩溃也要懂事，不能影响同事，不能影响工作，不能影响家人，最好能做到伺机而崩，收放自如。想当年报刊杂志还在煞有其事地讨论80后是怎么样的一代人，80后的语言，80后的喜恶，80后的三观，80后的一哭一笑，统统都是无休止的争论。而现在人到中年，不敢引任何人的注意，连崩溃都要偷偷摸摸。之前有一个读者跟我倾诉，35岁突然失业了，不知道怎么跟家里人交代，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每天依旧早出晚归，装作什么也没发生的样子，实际却是为了孩子下个月的生活费到处找工作，急得焦头烂额。这位读者说，以前觉得怂就是大声哭，长大之后才知道真正的怂是连哭都不敢，满心愁苦却什么也做不了，担心隔壁听见，担心电话那头听见，担心大街上指指点点，

愧，生怕暴露自己。曾经敢哭敢笑的自己，可曾想过有一天会怂到连哭都不敢呢？年少的时候，常常对怂嗤之以鼻，认为怂就是软弱无能，是对生活的妥协。后来才发现，当一个人学会认怂，才开始变得强大。电视剧《请回答1988》当中有一个桥段，宝拉因为参加学生游行要被两个警察带走，倔强的宝拉一声不吭，倒是后来跟过来的妈妈声泪俱下，几乎要下跪去祈求对方网开一面，不要把女儿带走。宝拉对妈妈的怂尴尬又恼火。等人到中年，宝拉成熟之后回忆起来，偶尔觉得妈妈很丢人，妈妈连起码的脸面和自尊心怎么都没有呢？我都觉得上火，比起他自己，他有更想守护的，那就是我，但当时我并不知道。人真正变强大，不是因为守护着自尊心，而是抛开自尊心的时候。想起郝先生有一句台词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为了自己而活，表面看上去张牙舞爪，内心啊无比脆弱，另一种就是为了别人而活，表面上看是很怂，其实内心比谁都坚强。是啊，那些从叛逆

0: 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1: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0: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钩
1: 弯钩，
0: 两撇
1: 两撇，
0: 一撇
1: 一撇，
0: 一捺
1: 一捺。
0: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2: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

0: 5240000005240000005240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0052400。
4: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

下村的小山村，这里有保存完整的明清古建筑群，被人称作是一座有活化石般珍贵价值的古老山村，人称明清山村。这么一个美丽的小山村，为何起了窜底下村这么一个怪名字呢？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窜这个字的含义。在辞海中，窜字是个象形字，有两种含义，一是烧火煮饭，一是炉灶。星字头，宝字腰，林字下面大火烧的字形结构，正是这两种含义的形象体现。窜底下的得名有多种说法，有一种就由窜字的含义而得来。该村村头有个窜宝玉沟，相传是太上老君炼丹聚宝的地方，炼丹要有炼丹炉，炼丹炉就是窜，村子在炼丹炉的下面，那不就是窜底下吗？故而有了窜底下村的名字。另一说法是，明朝时这里是一个军事隘口，名叫窜里安口，村庄位于隘口的下面，故称窜底下村。还有一种说法是，明朝永乐年间，因北方连年战乱和灾荒导致人烟稀少，朱棣制定了移民政策，窜底下村的先祖就是那时从山西移民过来的。聚集在该村的都是韩姓人家，这些韩姓人家认为韩与韩音相同，而韩有寒冷贫寒之意，因避讳，于是在确定村民时便选用窜底下这三个字，因为窜字底下是大火，大火烧双木，能驱赶寒气带来温暖，大火烧双木，烈火燃烧，火焰旺盛，含有兴旺发达之意。而窜字上部又是星字头，宝字腰，正是兴旺发达的意思。所以韩信人家认为窜字最能冲去韩字的机会，是一个能给他们带来吉祥与兴旺的字，生活在窜字底下韩信人家定能兴旺发达，于是便给村庄起了个窜底下村的名字，并一直沿用了下来。1956年汉字简化时将窜字改为川，村民就写成川底下村了。川底下村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村子依山而建，房屋建筑层层升高，错落有致，多为明清所建，很有特色。人们从这些古朴的建筑中便可看出村庄昔日的繁华。据传说，山村的繁华还与清朝康熙皇帝有关，说当时村里有一位叫韩守德的村民，长得酷似康熙，结果被选中去了京城郊区的龙凤寺替康熙出家当了和尚，也叫替僧。韩守德因此受到恩赐，他所在的川底下村也受到特别的照顾，因而变得富裕繁荣起来。当然这些都是传说，很难考证，也不足为信，只是为川底下村增添了一些传奇色彩。但川底下村那具有珍贵历史文物价值的明清古建筑却完美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人们以美的享受，令人陶醉。

娘子关村是一座著名的古村镇，位于山西平定县的娘子关下。不言而喻，娘子关村之名源于娘子关。那么娘子关又是如何得名的呢？娘子关是太行山的一个重要关隘，地势险要，奇峰突出，易守难攻，素有三境门户之称，被人称作天下第九关。当初李渊三女儿平阳公主曾率数万将士驻守此处，平阳公主武艺高强，所率之军人称娘子军，故人们将此关称作娘子关。至今娘子关城堡东门额上还留有直立娘子关五个大字。娘子关村不仅因娘子关而得名，而且因娘子关而得到发展和繁荣。早在隋朝，娘子关开通

0: 娘子关而得到发展和繁荣。早在隋朝，娘子关开通商道后，这里变成了商旅往来的交通。娘子关村的村民多数是商贾后裔或守关将士之后。令人惊奇的是，娘子关村虽地处北方，却有着江南水乡的风光。娘子关村又名韦泽村，因与长流不息的沔水相伴，两岸树木茂密，河边芦苇丛生，故而得名韦泽。娘子关村依山而建，顺水而居，村内溪水纵横，溪水沿着村民房舍的墙基穿房过户，流经每户人家。村民们洗衣洗菜在自家门口的水渠中就可进行，十分方便。有的村民甚至将溪水引入自家院子，让其绕院而过，有的还在院中修了小桥，其韵味胜似江南水乡。而能体现北方特色的是那家家户户自制的水洞石磨，这也是娘子关村的意境。用它磨出的玉米面、豆面、小麦面及各种杂面，味道纯正香甜，享誉三境，成为娘子关村的一大特产。这在江南水乡是见不到的，是地道的北方风情。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1: 黄觉古道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南山北面，起于长江边的上新街，止于黄觉垭口的老街，全长 2.5 公里。其始于唐朝，已有800年历史，宋、元、明、清处于鼎盛时期，属老八渝十二景之一。古道的下端起于两处，一处位于上新街前区路的左侧，是一条顺坡蜿蜒的青石板铺垫的中大路，是那时通过龙门号渡口连接重庆市区的主要通道，也是通往川黔的主干道。另一处起于海棠溪，紧邻老君洞的一条石凳盘曲的天梯云栈，两条路在黄觉垭口前汇合，曾是历代川黔商贾的必经之地。其道依山势而建，青石板路蜿蜒穿行在生长数百年的黄觉树浓荫中。黄觉古道是古西南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货物由川江航道而来，经黄觉古道入黔入滇，而西南运回的茶叶等物资也由这里到达朝天门码头，再通过川江航道运往全国。这里走过贩盐贩茶的马帮，走过辗转于川黔两地的客商，还走过入缅抗战的远征军战士。参天古树下的青石板被往来的行人磨得水亮，呈中间低洼两头高的

丰富的题刻和精彩的诗词歌赋。斗转星移，日月交替，古西南丝绸之路的绝大部分道路已淹没在时间的风雨之中，但一些雄关险道、裸体马印、诗联题刻至今仍留下深深的历史印痕。在黄觉古道上就有不少摩崖诗词题刻，而保留至今的川东第一道观老君洞至今香火繁盛，它还是观赏长江风光、俯瞰桥都、重庆城市新景的好地方。黄觉古道修复和登山步道建设采用了以自然、野趣、人性化为宗旨的设计手法，还原生态良好、历史悠久的古道，创造了适宜居住、创业、旅游并具有休闲特色的城中区的自然环境。黄觉古道像一根蜿蜒的线，把散落在南山这一侧的黄葛浓荫、古朴民居、杨家山、白沙木、老君洞、德国大使馆、文峰塔等串联在一起，构成了重庆近郊富有吸引力的风景区。

0: 公里长，距桂林市23公里水城，古镇东有朝田新河与福利的马河相接，西连相思江可至永福，北面的漓江贯穿着桂林、新安、阳朔、平乐，可上达湖南，直下广州。大须镇始建于公元前290年的战国时期。关于古镇的来历，有一个动人的传说，和大须镇对岸酷似石磨的磨盘山有关。相传很久以前，这里荒无人烟，一个年轻人经神仙点化，要把这里变成热闹繁华的地方。神仙说，只要趁月夜把磨
1: 1943年3月24日
0: 变成了力大无穷的大犀牛，在月亮升起时把磨盘山拉了99转，这时候月亮下山了，一时天昏地暗，磨盘再也拉不动了，他向西奔去，想留住月亮，才跑出几步便动弹不得了，只好卧在那里望着月亮下山的地方。现在在磨盘山西面，你还可以看到犀牛望月的景致。这个年轻人的行为感动了山下百姓，纷纷搬来这里定居，勤劳耕作，繁衍生息。后来这个地方真的就发展成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大集镇，当地人称集镇为须，因其规模较大得名大须。其实在历史上，大须是自秦始皇开凿陵渠，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后才逐渐繁荣起来。秦汉以后，大须为始安郡的水路交通码头，便在漓江北岸立街设坊，长约五华里，所以大须镇也称五里古镇。当时各地商人纷纷在这里建有会馆，成为广西四大须镇之最。到民国初期，大须已形成八条大街、十多个码头，有逆水行舟上桂林、落帆顺流下广东之说，是桂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直到现在，逢到赶集之日，这里还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大须镇因山清水秀，风光优美，还有小桂林的美称。吉林市位于吉林省的中部偏东，是吉林省的第二大城市，曾是吉林省的省会。吉林原名吉林乌拉，是满语的译音，意为沿江的城池。早在三四千年以前，这里就是氏族部落的聚居之地。秦以前，这里是满族祖先肃枕人的居住地。汉晋时为翼楼国，隋代属漠河，唐代为渤海国，明朝时为乌拉国。清朝康熙年间开始在此建造吉林城，后成为清政府在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吉林地处长白山至松辽平原的过渡地带，气候四季分明，美丽的松花江呈 S 型流经市区，四面环山，三面临水，故有北国江城之美称。另外，吉林还有一个五行之城的别称，五行是指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我国古代用这五种物质解释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会有出现五行相生相胜之说。按五行之说，古时建成要将古代神话中的四方之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按序布列，以镇四方。吉林四面的环山之名及其位置恰与五行之说吻合。吉林市东有青龙潭山，西有白山，南有朱雀山，北依玄天岭，市区基本位于其中央，完全符合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的序列，故人称吉林为五行之城。这一现象为吉林披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也被视为吉祥之兆。所以清朝乾隆皇帝巡幸吉林时曾赞叹，吉林真乃福地也。吉林却是一块福地，不仅环境优越，物产丰富，而且还有一大自然奇观吉林武松，是我国四大自然奇观之一。另外三大奇观是桂林山水、长江三峡、云南石林。雾凇是一种特殊的气候现象，每当雾凇出现之时，只见沿河两岸高大的柳树，林霜挂雪，银装素裹，远远望去

0: 如团团白云，排排雪浪，玉树琼花犹如仙境一般。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景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1: 雾海蒙蒙时，浮鱼飘渺，鲸鱼闹海，若隐若现。雨过天晴时，横空

出世独占鳌头，八角飞出似巨龙远翘，取迹。八角寨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的桂林市资源县梅溪乡福竹村境内，地处湘桂交界的月城岭山脉腹地，因山顶形距八角而得名，一名云台山，海拔818米，东与湖南新宁市接壤。该山与其周围山体由白垩系红层构成一座座石林奇峰，山体成片而又相对独立，山峰之间常形成狭窄的 U 型或 V 型谷地。

圆锥状、塔状，形态各异，直耸云霄，气势磅礴，景色迷人，代表广西典型的丹霞地貌。清晨登临八角寨顶，浓雾浸漫脚趾，远连天涯，无边无际，幽密如仙界。清风过处，雾如千军万马团团拢来，呼冲唤杀，结舞夺岭，旌旗飘飘，如遮如掩。绕峰游弋的山峦与迷迷漫漫的白雾十分时合，白雾成浪，一浪接一浪，一浪高过一浪。云海中的山峰或起或伏，或隐或现，令人陡生海到无边天作岸，狂涛吞山我为峰的豪情壮志。疑似风静，雾海一波平浪静，待到旭日东升，泼洒万缕金光，映得天红如丹，雾红似火，朝霞伸出无数只娇嫩的手，拉木般将白雾轻柔地拉开，群峰突云破雾，云涌风浮，如千帆竞渡，千姿百态的奇峰异岭，曲径通幽的深谷，时隐时现，一派大好河山得以展现在眼前。万丈悬崖险，千寻沟壑深，银衾山寺霄，艳丽日方吞，隐隐风雷动，冥冥雨雾昏，临巅天地转，立即胆魂惊，拄杖三条腿，千藤半荡身，神龛龙背立，寺庙虎头蹲，和尚南经典，香烟满佛门，中传百里外，广布爱慈心。王义庚《八角寨》。八角寨最宏伟壮观之处，要数东北角的龙头乡。站在巍高的龙头乡，眺望远方，丹霞怪石林立，鲸鱼闹海欢腾，米筛寨巍然屹立，蜡烛峰直指天穹，神奇的景色美不胜收。俯瞰龙头乡深渊，垂直300余米深，下面行人如蚁，山道如链，绝壁悚然，令人头晕目眩，唯恐抓不牢保险的树干，失足滑下渊底，顿间粉身碎骨，让人惊恐不已。八角寨山顶有一个3000多平方米的平台，宋元时代始建天心寺。

阳光灿烂的某一天，观音菩萨闲来无事，仔细端详后考究起八角寨的形状来。从整体来看，八角寨独立群山，高大挺拔，一览而众山小，远近高低各不同，各个俊俏石峰，处处丹霞石林簇拥着八角寨，宛若群星拱卫着太阳。世间万物五角是为奇，而八角更为世所罕见，可见八角寨鬼斧神工，造化非凡。但仔细一数，何为八角？明明是七个角吗？数来数去，观音菩萨甚感不解，八角寨怎么少了一个角，还有一个角到哪里去了呢？在旁的土地菩萨笑曰：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您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怎么把自己坐着的一个角忘记数了呢？观音菩萨顿时恍然大悟，手拍着额头说道：神仙也只数得出看得见的东西，忽略了自己屁股底下的东西，何况尘根未净，纷繁复杂的世态人间乎？有诗云：八角寨上八个角，神仙错数只七角，人间繁杂诸多事，谁能分清不出错。

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

0: 就要脾胃文通。
1: 秦琼一伸手把程咬金给拦住了。
0: 哎，四弟，不要这样。我劈死他。
1: 别。秦琼说不能把魏文通劈死啊。我们留着他回通关好给我们传音带信呐、
0: 啊。留他干什么？
1: 刚才我们弟兄们都商量好了，一定要留着他。四弟，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先听我的。
0: 秦琼来到了魏文通的跟前。魏文通啊，告诉你，我们弟兄不像你所想象的，也不像你所说的亡命之徒。我们是懂理懂义之人。我们之所以杀官造反，就是要推翻大隋王朝，重造一个天下。
1: 魏文通，既然你自己还执迷不悟，那好，今天就放你回去。
0: 我把你放回去，你回到潼关之后，一定能见到靠山王杨林。见到杨林，我请你为我捎回两句话去。正如你所讲，杨林在灞桥头，我们两个已经说明了身世，他是我的杀父仇人。当时杨林手托虚髯，闪出钢嗓咽喉，曾经让我一枪结过他的性命。我秦琼当时把枪颤两颤，抖两抖，我并没有一枪刺死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你知道吗？因为我秦琼也是一个重义气之人。回想这一段时间，杨林对我不薄，我感谢他对我这一片知遇之情，所以没有一枪结过他的性命，饶他一死。但是并非我秦琼杀父之仇就不报了，这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包括单雄信呢、王伯党等人呢，要研究下一步怎么行动。秦琼这儿呢，真就把魏文通交给程咬金了。程咬金把上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这几个人找到旁边，程咬金说：“咱哥几个得合计合计。二哥说了，要把这魏文通给护送回去，咱们能这么便宜他就把他送回去吗？咱得想法折腾折腾他。”单怀珠说：“那秦二哥刚才说了，一根毫毛都不许碰，你怎么折腾他？”程咬金说：“一根毫毛都不碰，咱就没法折腾他了吗？那怎么折腾？”程咬金说：“我想出个主意来。”“您说，四哥，您有什么主意？”程咬金当时就把自个儿的想法跟单怀珠、丁天庆等人这么一讲，这四个人一听都乐了：“嘿，四哥爷，真服了您了。无怪您能结黄杠，感情四哥呀，您真有主意点子。”嘿嘿嘿嘿嘿，程咬金说：“兄弟，瞧好吧。”马上吩咐把侯君绩呀、那几个人也找来，一共八位夜行人。所谓夜行人就是会轻功的。这哥八个来了之后都听程咬金的，围着程咬金转，把这魏文通就架起来。这个村子叫双义村呐，在村子里边先找了这么一家百姓住户家。为什么要上这家来呢？知道这家啊有一个十七八的大姑娘，所以他们就到了这家，跟人先说好了，借您这屋子，我们呢有一个新娘子要出嫁，想在这儿呢打扮打扮。这家一听人家姑娘就躲出去了，把这个绣房腾出来，他们这几位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啊，这单怀珠、丁天庆先找刀来，拿那个肥皂沫往魏文通这个脸上一抹，把魏文通这胡子就刮了个溜光。魏文通这部胡子可长得好啊，有二尺多长，撑得起美人弓，黢黑油亮。魏文通是须发较重，这胡子连鬓落下来的，连鬓落腮的胡子整个给刮光了，下壳两鬓都是青茬。刮完了胡子，把魏文通那眉毛也给刮了去了，眉毛刮掉之后就是两个肉领子。呵，魏文通这胡子跟眉毛去掉之后，整个一大圆脸，两个大眼珠子，你一瞧就好像一个大白面馒头上面点了俩黑点一样，这难看。魏文通被绑着没办法，他们一边刮，魏文通嘴里边直叨咕：“你们这干什么啊？君子可杀不可辱。”程咬金说：“得得得，你还算君子啊，这也不算辱你。什么叫可杀不可辱？我们好好收拾收拾你，把你送回潼关啊。”魏文通大哥，你从小长这么大呀，你爹你妈都没有这么打扮过你，今天我们好好给你打扮打扮。给魏文通全刮完了，弄那锅底黑呀，挂在一张纸上。这单怀珠拿那么一个笔蘸着这玩意就给他描眉，给魏文通画了两道柳叶眉。你说这个男子画眉他也没画过，画的一个长一个短，一个弯一个直。画完这两道眉之后，这头发给他蓬松开了，蓬松开了就到这老百姓家里找那位大嫂说：“你们会梳这女人头啊，给他梳一个盘云髻。”这大嫂过来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大嫂一看差点没吓着，心想这个人要梳盘云髻呀，这不是男的吗？大嫂说：“这男的怎么梳盘云髻？”程咬金说：“你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规矩，男的要出嫁了啊。”大嫂心想这是什么事儿，这叫一看程咬金这几位也不敢得罪，让梳就梳吧，给魏文通梳了一个盘云髻。梳完了盘云髻之后，程咬金就问这大嫂那姑娘她有没有口红啊，杜淳的，说有啊，把这口红也拿来了。魏文通这嘴唇特厚，像钢铲子似的，好家伙，这口红拿过来就给魏文通抹上了，抹完了之后就好像刚吃完死孩子一样，抹的通红。这一管口红造进半管去，问姑娘有粉吗？姑娘有粉，农村姑娘那粉的质量也不高。单怀珠过来拿一个湿手巾先把她这个脸给蘸一蘸，借那湿劲把这粉啪啪

啪啪啪往上这么一拍，拍老厚的一层这一大白脸。魏文通这人也不骂了，为什么？现在魏文通知道我骂也没用，我就看你们怎么折腾我吧。这一连

0: 梳着盘云髻。
1: 程咬金一瞧，哎，这一打扮嘛可是漂亮多了。哎，我说老魏啊，这回来通关，这老杨林他都不能认得你了，这衣裳得换换的。就是啊，马上把那大嫂又找来了，说你姑娘有什么好看的衣裳吗？大嫂找出来了，有红的有绿的，这姑娘穿的衣裳拿过来一比划，不行，穿不得。魏文通那什么身块啊，人这姑娘那小腰一掐呀，这没法穿的。程咬金说别着急，咱下点功夫。这程咬金跟上怀珠他们这几个人，有打村东头到村谁家有这个女的长得胖的，嘿，感情村西头有一家，这胖大嫂245斤，身上穿的都是红裤子绿袄，向来喜欢这火这玩意儿，哎呦，把这借了一套来。这套东西借来之后给魏文通换上了。按说魏文通不让换，不让换也不行啊，这几个人围着他呀，虽然说这个身子被绑着，绳子解开，抓着胳膊愣给换上了，换完之后又捆上了。魏文通心里这骂，心想程咬金你等着我的，有我缓过劲儿来得意那天，我要逮着你，我把你凌迟碎剐。但是现在什么也不说了，把魏文通都收拾完了。程咬金说不行，这脑袋上面还缺点花，说往哪弄花去，这农村里边也没有什么绢花，也没有什么样的那个缎子花，上山上采去，采野花。现在是秋季了，到山上采了一些个狗尾巴草啊，野蒺藜，缠吧缠吧，绕吧绕吧，给魏文通插脑袋上了。插上之后，程咬金告诉他准备一辆轿车，在这农村里边找了一辆蓝布围子的轿车，那个时候牲口拉的带蓝布围子的就叫轿车，在这个轿车上边也采了一些个野花，插到那个轿车外边。这全村里有很多老百姓啊，大人孩子的都出来，说这谁家闺女要出嫁呀，都围在这院子门口这儿站着瞧着看热闹。这会儿把这个轿车打点好喽，程咬金告诉他们弄俩竹竿来，挑一横幅绑到车辕子上，把这横幅撑起来。程咬金说到村里边找一会写字，让他给写几个字。说那找徐三哥，程咬金说不能找老刀，一找徐三哥那钱

程咬金是吧，你在这个横幅上你就写交之果给大隋皇帝进贡倾国美人。这四柱先生一个字一个字写倾国美人什么呀？程咬金说咱得给他起个名儿。上回书说他叫魏文通，那不能叫魏文通了，

里了，塞嘴里之后拿另一个裹脚布条子横着把这嘴兜上，在后脖梗子一系系了个死扣勒上了。这回魏文通说不了话了，尴尬的嘴上下嘴唇给勒开了，两个红嘴唇在那呲呲着。程咬金回头一看，哎，嘿嘿嘿，这名来了。我说你就写倾国美人。

0: 程咬金告诉车把式赶起车来奔潼关，赶着车奔潼关就来了，过了黄河上了路，这就奔潼关。魏文通这一出来呀，其实今天这一天跟秦琼这叫久战魏文通。潼关内是三挡杨林，头挡杨林是在中门外，二挡杨林是灞桥口，三挡杨林是潼关城外。这魏文通追秦琼呢，第一次是跟秦琼一战，第二次是罗士信在山上跟魏文通打了个石头战，第三次就是碰见齐国远，赶着上怀珠丁天庆的是四个人抬着棺材，四个人算四战，这就七战，船上两个人这两战，这就九战。所以这叫秦叔宝三挡杨林九战魏文通，这九战魏文通就是一整天的功夫。所以他们过了黄河赶着车回到了潼关城的时候，这天色可就已经晚下来了，还没算全黑，黄昏大后到在潼关城外。潼关城上的门军呢，一直等着魏文通回来，眼瞅着这个潼关帅出去了，怎么一整天了还没回来呢？啊，一看远远的来了一辆轿车，好像有一伙的人骑着马护送着这个轿车。哎，这是干什么呢？一看这轿车上面还插着好多野花，这是谁家娶媳妇啊？哎，哎呦，还挑着横幅呢。一看那横幅上面有字儿：“焦之国向大隋皇帝进献倾国佳人魏口之。”哎呦，这是外国人往这儿进贡的啊，送美人的。哎，不对呀，这是送美人的吗？是啊。车到城外停下了，程咬金在马上单手提斧：“哎，潼关城上面守城的门军，你们听着，我是焦之国来的，到这里是给你们隋炀帝送媒人的。”这程咬金还假装外国人说中国话呢，一说这话城上的门军一听：“啊，怎么回事？快点开城，放我们过去。”哎，你等一下啊。这门军急急忙忙又打城墙上下来之后就奔帅堂，靠山王杨林在帅堂上一直等着魏文通的消息。魏文通的一百多轻骑呀，追到黄河边上一看，魏文通没影了，这一百多轻骑早都回来了。杨林问他们说：“那魏文通呢？”这一百多轻骑队说：“我们追来追去跟不上了，不知道我们魏帅哪去过了河了可能。”所以杨林更担心，说魏文通一个人能追上秦琼吗？这功夫门军忽然禀报：“启禀王爷，现在城外边来了一辆轿车。”“啊，来一辆轿车？”“哎，对，这个轿车有那么二三十人，三十来人在那护送着，打着一个横幅，上边写着焦之国给大隋皇帝进贡倾国佳人魏口之，说是往咱们长安城给进贡的，进贡美人。”嗯，杨林一听不对呀，就一辆轿车。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

0: 关心你近况的方式，可能是为你的每一条朋友圈点赞，通过听你分享的歌来了解你的爱好，通过你午夜发的动态来提醒你不要熬夜。你有多久没回家？趁现在，一切还来得及。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1: 二三十人来护送，对呀。靠山王杨林心里就合计，这老王爷可知道，是大隋国朝每年都有各个邻国往朝中来进贡的，这个进贡那可不是一般的事儿，那得履行很多的程序，首先得有外交使臣禀报，外交使臣知道之后，这大隋王朝得发放公文，告诉边防哨卡一律得放行，最后外边进贡的这队伍那是非常的宏观，非常的隆重的啊。怎么二三十人赶辆轿车就算进贡的，还是交之果的？王爷说我去看看。于是靠山王杨林来到城头上，往下一瞧，城外孤孤零零就剩一辆轿车，那人都没了。王爷说来呀，落锁抽栓，开放城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故事里的歌。

争也争不过你。我喜欢他的低调，很多年来我一直觉得他温和而无害，是我最可信赖的朋友。在我和连山的交往中，我做过最愚蠢的事，不是把我家存折的密码告诉他，而是毫无保留地把我和丈夫之间的裂痕展示给他看。丈夫比我大8岁，当初嫁给他可不是看中他地产公司副总的身份，而是因为他成熟稳重。他是个好男人，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出入各种交际场所，但每次回家必向我汇报一天的行程，包括和哪个女人逢场作戏搂抱过，都毫不隐瞒。美中不足的是，他并不是我婚前想象的风度翩翩的绅士。他睡前不洗脚，不刷牙，3天才洗一次澡，吃饭吧唧嘴，用手擦嘴角。更要命的是，他想让我做家庭主妇，他简直做梦。和丈夫吵得厉害时，我在连山家的客厅里把丈夫贬得一文不值。以为自己是谁，还想让我做专职保姆，长这么大谁命令我做过什么事？连山总是以他固有的温柔平和的语调和善解人意的心劝说我，他总说我丈夫是难得的好男人，让我珍惜，还说丈夫的要求并不过分，也许只想回家时能有一口充饥的饭，一杯暖心。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丈夫和连山的地下情持续了两年之久。这两年里，在连山面前我是个带着丑，在丈夫面前我是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傻瓜。这对男女毁掉的不仅是我的婚姻，还有我的自尊和自信。其实我早就应该发现的，两年前五月，丈夫突然问我连山的生日是不是快到了，还问我连山喜欢什么礼物。连山生日那天，他说家里有事拒绝了我为他庆祝的提议。那时他丈夫已经车祸不治，去世两三年，又没有小孩，家里能有什么事呢？而丈夫也以出差为名，三天没有露面。很多次我在丈夫的通话记录里看到连山的电话，但丈夫说那都是连山打来劝他好好爱我的电话。我曾在连山家里发现避孕套，但从没有想过那个神秘男人会是我的丈夫。甚至有一次，丈夫的手机在凌晨一点响起，他刚应酬完回家，正在洗澡，我帮他接了电话。连山的酒气顺着电波就传了过来，他醉醺醺地说他在酒吧喝醉了，问我能不能去接他。我正好肚子不舒服，想都没想就把正在洗澡的丈夫叫出来，让他去接连山，嘱咐他一定要把连山安顿好再回家，根本没去想连山为什么会给丈夫打电话。那晚丈夫一夜未归，他们两个翻云覆雨之时，我一直在担心连山是否出事。可笑，都是因为我太自信，又或者因为我太相信连山了。内心深处，我认为丈夫根本不会喜欢连山那样没身材又没相貌的女人，何况他已经年过三十，结过婚。但是我错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久都不来开门。我再催，连山以一种我从没听到过的羞涩的语气说，他在这儿，你明天再来吧。他说的自然是他家那些避孕套的使用者。我知趣的下楼准备离开，突然发现了丈夫的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

0: 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
8: 我叫余光，是一个坏孩子。我出生在一个自己认为是很黑暗的家庭里，每天呼吸的都是一抹黑色的空气。余光，余光，听起来总是感觉自己真的快要到了一个死亡的时光。可是我妈告诉我，我的名字是一个算命先生给我取的。我妈没有告诉我名字的原因，每次我追问她名字里所包含的意义时，我总会看到她的眼眸渐渐地盛着一抹忧伤。10岁那年，我爸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之前，我爸一直拉着我的手说，余光，爸爸快要走了，你要好好陪着你的妈妈，让她快乐。我那时哽咽地说不出来话，我使劲地点着头，然后爸爸的手慢慢地垂下去。在最后一刻，爸爸说，余光，我对不起你们。那年以后，我再也没有泪水可流。于是我成了一个坏孩子。我妈活得并不快乐，她每天要去工地工作，夜间很晚才会回来。可是我什么事都做不了。爸爸，我答应你的事却没有办成，你是不是应该回来打我骂我呢？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我偷偷地去了酒吧打工，认识了一个比我大一点的男生，他叫陈默，晨光的晨，末尾的末。我和他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帮忙收拾桌椅的残局。余光，陈默叫我，我握着手中的抹布转身去，笑着。陈默，什么事儿？要是你的妈妈知道你在这里工作，你该怎么办呢？陈默走过来，又说：余光，你不应该在这里待着，你还小，有些东西不适合你。我只是笑着，继而说：没关系，这儿很好，只要赚了很多钱，我的妈妈就会快乐起来的。你很缺钱？不是，我不想看到我妈那么辛苦的样子。我继续擦拭覆盖着大片大片白色泡沫的桌面，有些东西真像这些泡沫，消失了就再也回不来，就再也不会有一个崭新的开始。终于有那么一天，我丢失了生命里的全部。那天酒吧里来了很多男人，陈默说：余光，你小心点，那些都不是男人。我好奇，不是男人？陈默凑近我的耳边轻轻地说：他们是 gay。 我的确被这个消息吓住了。我对陈默说：好的，我会小心的。可是事情并没有如我内心所想的发生。我正在擦拭离他们不远处的桌子时，一个男人朝我走了过来。他是一个不好看的男人，我感觉自己的心正在翻滚。他说：小子，长得不错呀。我没说话，尽量离他远点。他突然扑过来，紧紧地抱着我，说：怎样？今晚陪我？我挣扎着呼吸，放开我，放开我。他兴许愤怒了，就把嘴凑过来。我腾出手，狠狠地甩了他一巴掌。有些东西，你注定逃不过的，就永远也无法逃过。那个男人吹了一个口哨，于是我看见那些正在狂欢的男人一一地朝我这个方向走来。我的内心充满了失望和悲伤。我把目光投向陈默，只见他拿起一个酒瓶朝抱住我的男人挥来。我说不要，可是已经晚了，他的酒瓶还未碰到男人的头颅，就被后面来的一群男人所围住了。男人看着我笑了起来。你不想让你的伙伴受到伤害，就必须服从我。这次换沉默说：不要。眼见那些男人快要用酒瓶打他时，我说：好的，只要你不伤害他。在我说完这句话后，我看到沉默的眼睛有泪光在闪烁。

我妈就是在我快要被男人脱光衣服的时候出现，她的身后有一群警察。我伤心地望着

还有沉默回到家里。我妈哭着让我跪在爸爸的遗像面前，我跪下去，她说，为什么，为什么。沉默站在一旁，满怀怜惜地看着我说，余光，然后声音便戛然而止了，因为我妈已经晕倒在地面。我妈醒后的眼光是空洞的，我叫她，妈，妈，可是她一点反应也没有。医生说，你妈受到了惊吓，你让她好好休息吧。我点着头，和沉默一起安静地走出去。沉默拍着我的肩膀说，余光，对不起。我吼，你为什么要把我妈带来？为什么？我不想看到你被那些男人。沉默说，然后我抱住他，不说也未曾动。时光就这样在我们的身边静静地流动。那些男人最终找到了我，他们用胶布蒙住了我的嘴巴，把我扔在床上。他们说，该死的，这下没有人会来救你了。随即我听见自己衣料被撕破的声音，真像鸟儿悲凉的嘶鸣。我的身体暴露在他们的面前，这次我真的完了。他们一一用尽力气穿透我的身体，我没哭，心里却生出无尽的绝望。他们干完事儿后骂骂咧咧地离去。沉默撞开门，一眼便看到我躺在无尽的血液中。我听见他哭着喊我，余光，余光。可是我渐渐地听不到了。余光，有人叫我，这是谁的声音？是妈妈吗？我的头好痛，像要撕裂了一样。我睁开眼睛，妈妈，你好了。我妈握着我的手，哽咽着，余光，我的孩子，你怎么这么傻呢？我哭了，妈妈，妈妈。然后我问，沉默呢？我妈脸色有一些荒凉，她说，她要为你报仇。我惊愣了一下，说，妈，她不要，不要。然后我挣扎着跑出了医院，来到酒吧，那里一片混乱，我看见沉默的头正流着鲜血。我说，不要。那些男人却阴笑着说，哟，这不是才和我们玩过的小子吗？今天来这儿救你的情人。我和沉默异口同声地说，你们卑鄙。然后沉默冲出去用酒瓶打他们的头，于是场面一片混乱。再从中见到沉默时，他已经快没有了呼吸。那些人看到这种情况都快速地离去。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

沉默在我的怀里说，余光，我走了，你一定要好好的生活下去。我哭着说，别说了，别说了。他又说，余光，其实我也是和他们一样，也是一个 gay， 只是我和他们不一样。我看着他拼命的点头。他说，余光，自从见到你，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单纯的孩子，所以我不想让你受到伤害。

因为我喜欢你，不敢告诉你，我怕你会因此远离我。现在我终于告诉你了，只不过我……然后他开始激烈的咳嗽。我心疼地说，沉默，我知道了，你不要再说了，你会好起来的，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沉默最后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有些人一旦离去，就会用一生的思念去想念他们，而沉默，你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人，我会永远思念你，因为我也曾经喜欢过你，只是我们的世界不同，我们无法跨越时光来相爱。沉默，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已经被判了死刑，你可以不用寂寞地离去，他们会陪你一起走向另一个世界。我妈告诉我我名字包含的意思，她说，余光是时光在悲伤的境界里流淌，以剩余的时光来获得快乐。可是妈妈，我一点也不快乐，也许我永远永远也不会快乐。或许那个算命的先生欺骗了你，余光是时光里一直悲伤的意思，注定没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

定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国赛兴赛，国强兴强，尊敬国旗，国歌，国徽，维护祖国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是方才说的是二剑客将打将本初，说出了3罪。三剑客讲出了会宾的罪孽。张宏军说呀，和尚，你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呐。10多10今生是一位老侠客，壮荡江湖这么多年，名满天下，而且和你交情莫逆，怎么忍心是暗计伤人，埋没了你的侠客身份？你当时身份就掉下来了，明不明白？师叔，您说的对。再者呀，和尚啊，你知不知道你的徒弟刺伤钦差大人年羹尧，他的双肩啊，这杀官行刺等于造反呐、你个出家的和尚纵突行刑，这罪有多大？

常非常的不良啊，滥于中，才华倒流，无恶不作，你是出家之人，尽忠觉悟，你做到了吗？没做到，没做到是三罪。这个，弥陀佛弟子认罪。在旁边呢，三剑客又说了，那个老四啊，你看看，你想不想说点什么？真诸佛懂了呀，不能两个眼睛瞪的，就跟豆腐包似的呀，那气呀、啊、不打一出来呀、啊。四剑客脾气不好，用手点指骂道：“和尚，真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啊！既然是你两位师叔都给你论出来你的罪过，我也给你论论你的罪过。弟子愿闻。”挥鞭，我还有什么罪过？和尚啊，你鞭扫群侠，大开杀戒，血染金峰山，古刹玉皇顶，是不是罪？这在林中，你看见了那毛驴和那包袱，你取银两穿僧袍，是不是爱财？这个出家人不贪财，四大皆空，对吧？师叔说的对，见女子不救啊，凡起色心，谨记杀盗阎王酒，你犯没犯罪啊？这个犯罪，遇见了本师叔你不救，你反要害我的性命，是不是罪呀、啊？我给你补充补充啊，你又杀官兵，你又鞭扫元界八侯，你又大战这个九头凤，你们两个可以说是近邻，有什么话不好商量？你眼仗着武艺高强，凭掌中鞭要鞭扫群侠，鹤立鸡群，闹里八尊，这是你的行为。那王老侠客王师狗啊，千里迢迢赶来啊，不管怎么样，他是一位高人，见了你的面是两言相劝，三方大侠苦口婆心，都在劝你会兵，放下屠刀。可你呢，仰仗武艺高强，不把天下群侠放在心中，施展你的能为，这是赶尽杀绝。王老侠客败走，你还追赶？你丢丑了吧，和尚！今天你被铜铃铜海抓举起来，这也是你作恶多端最后的下场。我给你论出来几条罪状，和你二师叔三师叔合到一起成为九罪。你的师兄啊，飞天金睛属狐狸，在林中三挡于你，你不知道哪个亲哪个厚啊？老剑客微微一笑，在旁边转过来，飞天金睛属狐狸说道：“师弟呀，我也补充一下。”几位老人家说的都对，要说哎，敬忠觉悟，老剑客老爷子们说了，你确实没做到，你承认也得承认，你不承认也得承认。

你出家啊，这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是佛门清净之地，你不应该把那黑龙道长韩玄教勾引来打什么象杀迷魂袋啊。而且韩玄教他的罪过和你一样，带来个女徒弟带到你金凤山古刹之中，真是可耻可笑。和尚他玷污了金凤山古刹佛门的境地，你服不服气？你有突破师兄，这个话我有点听不明白。和尚到现在你还想不认罪？飞天金睛鼠一转身形，功夫不大就把王丹教的人头取将过来，递与了江大江本初。二剑阔将人头拿将过来，将上边的松枝松叶完全扔在地下，

出二进库，请人头拿将过来，将上边的松枝松叶完全，哎，扔在地下。这才说，这是你师弟花存花自语，夜探金凤山，才有你的师兄飞天金睛守护灵杀了这个王南娇，解除了花存花子语的燃眉之计，救了他的性命。要不是你师兄赶到啊，你的师弟也被杀了。和尚，这三党三度九罪正凶僧，你还认也不认？和尚一听啊，三驾师叔很有大师兄啊。

为之一晚了，我就饮醉了，现在杀剐存留，引兵三驾师出，飞天金睛鼠啊，听了这个话，打个嗨声，说师弟呀，你说的这个话，师兄我的心呢，就像倒弯的一样。你我在一起呀，相处多少年呢？咱们的感情有多好？三驾师叔也非常赞佩你的武功，你的为人呢，江湖上爆出来赤胆侠，哎呦，对咱们门户多光荣，都指望着你能够发扬光大咱们的门户啊。可哪成想，你信从弟子，借刀杀人，不听天下良言相劝，天下的群侠良言相劝，导致你今天，哎，命丧丰都啊！你死，师兄，我心中非常非常的悲痛啊！啊！和尚一听，话说这份儿这情也谁不能讲，也讲不了。这怎么办？在旁边呢，转过来镇八方，此面昆仑峡，同林同海川。同林到了近前，躬身施礼，说：“三家师爷在上，在下徒孙同林同海川，有一言相请。”弥陀佛，无量天尊。三位剑客眼望着同林同海川，心中想：你想说什么？现在的同林同海川虽然说辈分不高，那天下南七北六是大名鼎鼎的镇八方，紫遍昆仑峡呀，啊，身份不低呀，又是钦差大人，年羹尧，保驾官员。江达说：“海川呐，你有什么话要说吗？”佟林说道：“三位老人家，慧宾长老一时的听信徒弟的谗言，惹出了今天这场大祸。哎，要论僧家的、佛家的规法，都应该自残而死。国家王法虽然说没有杀僧人之道，但是慧宾和尚所犯的这些个罪证也是罪不容诛。可是和尚虽然是犯罪了，但是可惜他软硬双功是两位老剑客的传授，太可惜了。能不能刚想要给和尚说两句好话，慧宾听得很明白，他搞眼睛翻了翻了这个佟林佟海川，心中啊十分的难过呀。哎，这位铜侠高，你看人家啊，年岁不大，威震天下，说出话来谁都得听啊。啊，我们两个别说有没有什么仇恨，也没有什么大仇恨，但是我的徒弟高飞高远林刺伤钦差的双睛，人家同林是带刀护卫，这个事情就得罪了佟林佟海川，今天我已经被擒了，

李当向上参刀了，童海川真有侠客的风度，还要替我讲情。可哪成想，佟麟刚想要讲情，二剑可将打，把脸往下一沉，弥陀佛。佟海川，你就不必往下再言了。今天三挡三度九罪正兴僧，就是说哪一罪都杀他几次，他有多少条性命也不够杀的。慧斌是我本门户中人呢、啊。

少条性命也不够杀的。惠斌是我本门户中人呐、啊，我忍心杀他吗？国法难用，戒律也不可忽视。童海川，你就准备吧。何哲一听，得，但是心存感激呀、啊，自己更加后悔了。哎呦，我要是啊，不犯这个大错，今后和这位童侠客好好的相处，那有多好啊！要想到这儿，眼泪刷刷下来了。回头再忘了望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我修行多少年，想起大剑客欧阳修老剑客这么一座宝刹赠送给我了，我在金凤山古刹玉皇顶烧香拜佛，习练我的武功。哎，现在我就要向上参道了，和这古刹玉皇顶分手了。再想回古刹玉皇顶，除非是我的亡魂三更半夜再游这古刹吧。何正想到这儿，悲痛万分呐、啊。还不出声，这眼泪斗日打在汗中，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下掉。和尚想了一会儿，这才开口：弥陀佛，童侠客，总为师叔常言说得好，这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我惠斌呐、啊，做错了事情，现在悬崖落马也晚了，我也不求师叔们和童侠客给我开脱什么罪状了。像我这样的人，就理当以正国法。哎，可叹呐、啊，童侠客，我今天从心往来。感激你，只有来生，我惠斌再和你结交朋友，杀寡存留，引平师兄们，怎样？裁决吧。这一番话，哦，说的在旁边的侠客，这心中啊，都非常的难过呀。说这和尚。才这个有点出家人的味道，有点善意理解人情的道理。二剑客将达将本初啊，老剑客说句心里话，他大师兄的爱徒能不心疼吗？啊，惠斌就这么样一好的一身武功，可是啊，董千金死的时候说了，惠斌要有不轨的行为，你们三个人必须把他擒住啊，清理门户。那么今天想到这儿，哎呀，咬心一狠，说那个童海川，现在天已经大亮了，人越聚越多了，今天就送惠斌和尚上路吧。

0: 狐狸不敢怠慢，进山神庙就把那庄穴挖坑一凿，后面是挡僧岭，和尚会宾呐、啊，哎，就背没绑着，把和尚会宾呐、啊、就放在这庄穴的旁边了，然后弄一条白布袋子往肩胛上这么一搭，这有朝廷杀大臣叫忠孝带，给和尚会宾搭上了，也是这个意思。和尚会宾有个要求，要削庄带首，那意思说呀，这一刀把这庄穴砍下来，把他的脑瓜带下去，叫削庄带首。事情都准备明白的了，和尚会宾呐、啊，往这一靠，睁开了耳目，往前边一瞅，哦，巍巍的青山闪景出来，挡僧岭，他看到了，哦，心中明白，我就在挡僧岭下丧命了。说是三国的军师，这个凤雏，哎，他死在落凤坡，翻地名了。我会宾呢，死在挡僧岭，我也是大将。哈哈哈哈，想到了期间这个会宾和尚，止住了眼泪了，也不悲伤了。看了看天下的群侠，这个表情不一样。也有的面带愤怒之状，也有的面带忧伤之恐。有很多人呐、啊，当初恨会宾，一到这个时候，心都软下来了。这和尚武功太好了啊！哎，杀之可惜呀、啊。就这样，二剑客将大将本初啊，这才说道：“会宾呐、啊，你是要死之人了。我来问你，你死之前还有没有什么要求啊？”会宾和尚一听说道：“有。”会宾要想找一线生机，是否能够达到，咱们下文再听。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要杀惠宾，斩兴僧。几位老剑客论出来三党三度酒醉正兴僧，搭好了杀人的战场喽。这刑场啊，也没有什么好跑啊，也没有什么刽子手，哎，只是立了一个庄爵，然后搭上了一条白绫，挥兵和尚就在这儿等着嚣庄待手，要杀挥兵了。说句心里话，三位剑客，哎，能不给惠宾留点机会吗？那也就说是一线的机会，看看你惠宾呢，啊，能不能自己找个机会活下来。出于内心讲，三位老剑客不愿意杀惠宾，但是以正国法和戒律，不杀不行。二剑客姜堂这才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和他两位师弟这么一合计，来到了惠宾的近前喽，说：“惠宾呐，今天呐，你要死了，让你死的心服口服。三堂三斗，酒醉正凶僧。”你三驾师叔和你的师哥没有办法给你找个场面，给你求情，饶你不死，这个违背规矩，你明白吗？惠宾抬了抬头，哦，

你的耳根说的，别人不让你听见，你听见你不说，三月见个护短吗？看着你师父的面上，给你这个机会，你自己把握。慧斌一听还有机会，什么机会呢？二剑客江达说了，今天呢，你想死在什么刀剑之下，你说出来。在场的人如果有人带着这个刀或者是这个剑，那就休装待手，你就没有活命了，那就不怪师叔不给你机会了，听明白没有？哎，慧斌一听，这眼珠子翻了翻了，瞳仁都放大了啊！这真是好机会啊！心中非常感激三驾师叔啊，但是不能说。和尚，你好好想一想啊！如果今天你说的这口刀、这口剑，在场的人无有三声之后，放你生路一条，从今后你要丢刀洗手，隐居山林，哎，重新做人好吗？这弟子多谢。说吧，想好了再说啊。和尚慧斌这么一听啊，心中非常高兴，看起来三位师叔还是惦着我，哎，明白，看着我老师傅的面上。可是啊，让我选刀剑，慧斌把眉头这么一皱，用心地去想，我要说出这口刀来，刀名还得有，还不能让这口刀今天就在古刹玉皇顶出现。他想来想去啊，他想起来一口刀了。慧边和尚想起了这口刀处在大唐朝，有风尘三侠呀，其中一位，这位大侠客江湖上有名啊，叫闭目求缘赛征鼎。这位大侠客姓张名鼎，号称闭目求缘，风尘三侠之中的一位。他有一口宝刀，还有一匹骏马，那匹马日行千里，夜行八百，追风闪电的。他那口刀叫做龙头凤尾刀，削金剁玉，削铁如泥。但是这个刀至今没听说谁有这口刀，没出师啊。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渺茫的消息，想当初啊，两家恩师都提过这口刀，说是现在江湖上哎有这么一个人，他也佩戴着龙头凤尾刀，听说这个刀是假的，不是真的，一般人不知道。如果今天他把假刀带来，那也不好使啊，我也能活呀。

一民和声，微微一笑，三家之首，我想好了，想好了，告诉海川。和尚慧斌这才说道：“童侠客，我今朝要死，既然是给我这个机会了，我就愿意死在龙头凤尾刀下。”啊！通林通海川这么一听，说龙头凤尾刀我也果断了，不能和你在交往。三峡之中才有人有这个兵刃啊！比目求援张鼎、张仲坚呢？后来这个刀落在谁的手中？真实的龙头凤尾刀，不知道何人有啊？好吧，既然如此，就看高僧您的命运如何了。和尚说：“没有办法，如果有此刀带进了金凤山，那就是天灭我慧斌了。”同林同海川这才高声喊喝：“天下的人等闻听之，今天三党三部九罪正凶僧，抓住了慧斌长老，准备嚣庄待手。但是慧斌也是上三门子弟，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他说愿死在龙头凤尾刀下。如果今天哪位英雄带来了龙头凤尾刀，请英雄上前来嚣庄待手斩慧斌。如果是在场的朋友们没有带龙头凤尾刀的，我喊三声之后，那就是当场释放慧斌长老了。”众人这么一听啊，是面面相观啊、哦，还有这么一说。下边是鸦雀无声了，这叫花开两朵，各争一枝啊。说剑侠说的贼有倒茶底呀、啊，说那么这龙头凤尾刀，今天带来没带来呀、啊？是何人使着这口刀啊？咱们就表表这个主。这个主啊，姓马名奎，字叫文龙，马奎马文龙啊，闯荡江湖年头不少了。他是效仿风尘三侠，风尘三侠之中的闭目求缘大侠客张鼎、张仲坚，他的长相和他也长得一样，红面子，海下求缘，闭目金睛，所以身段各方面都非常像，武功还好，他在江湖上赫赫有名啊。就这样，但是他打了这么一口假的龙头凤尾刀，他长得和风尘三侠之中的是张鼎模样是一样，可是刀不是真的，仿造龙头凤尾刀，打了一口假刀，配上刀鞘，闯荡江湖，不知道的还都以为他真的就使得龙头凤尾宝刀呢。这马奎马文龙啊，武艺高强啊，闯荡江湖这么多年，这个自己也很满足啊，现在说小日子过得也不错，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名有名，待着心中啊，哎，想一想，哎呦，我得出去溜达溜达啊，闯荡江湖嘛，老丁在家待着不是个事儿了啊，日久年深了，你的名誉就没了。

上了他的刀，跨上了马，日夜兼程，游山玩水，哎，这么溜达着，但心中有个意愿。什么意愿呢？他听说呀，有一位大侠名望高，听说在江湖道上一般人不是他的敌手，这个人姓宋，名品叫松品，字叫文渊，江湖上有个江湖绰号，怎么报的，叫镇东风妙手赛河源，肋下有一口宝剑，这口宝剑剑名为太阿宝剑，听说他武艺高强，又有这口宝剑，我会会他啊，朋友嘛，投师不入朋友，切磋切磋，互相啊取长补短。这马奎就从家中出来了，走了几日，他也不着忙，慢慢的走吧。就这一晚间，他正沿催马往前走，在前边呢，闪出了一片松林，在这松林的林子边上，就听有人说话。这个灵佛弥陀佛，连和尚带老道啥的好啊，他慌忙下得马来，引在林中仔细的观瞧，借着月光看明白了，老道和尚也不管哎，这个佛号是谁念的了，一直在挖坑啊，挖完坑了，旁边有个麻袋，把那麻袋扑通扔里头了，就听有人哎呦哎呀，埋就埋吧，使劲扔，摔得这么疼啊，我也不怕死啊，怕死也非英雄啊。旁边老头笑了，哎呀，这个二秃子猴二侠还真不怕

九州，苍手为恩，二下侯杰。那么今天被扔坑里的是侯二侠。想到期间一看，这些个老道也不是好人，今天你遇见我了就别想活了，把刀亮枪出来，三下五除二把这些个小老道全杀了，然后跳在坑中，哎，把这麻袋解开，不解开麻袋还在罢了，解开了麻袋一看，果然是一个秃头的，被麻袋里钻出来了，往出这么一蹦啊，跺跺脚上跳出坑外，那坑他也不深，是吧？马奎一看，紧紧跟随，一看这个人，哎呦，果然是头上无发呀，他这个秃跟一般的人秃不一样。一般的人说把头发剃下去啊，脑袋上没有发髻，哎，就是个秃子。可他是呢，自来就秃，那个肉皮啊，溜明锃亮，一根头发没有。马奎一看，说道：“朋友，你是山东侯二侠吗？”二侠侯杰呀、啊，

0: 像众江湖人描述出的大唐风神三侠张定、张仲景的闭目求颜大侠，长得真像。暗杀后就乐了，哈哈哈，看样子我今天鬼了啊！你是大唐朝的张定闭目求颜吧？马奎啊微微一笑，上前来把他绑绳，用刀给他挑开了。一看这二侠侯爵呀，下边也带着刀。马奎才问道：“说您是一位侯二侠，威震江湖，那么今天怎么还被人家给绑绳，要活埋你呢？”二侠侯爵说道：“朋友，你有所不知啊，那么今天你不是鬼，你也不是神，你先报名我听听。”这回马奎才把自己的真名实姓报讲出来，说我为了前来访那位宋品宋大侠，听说他武艺高强，我这才呀、出的家来，今天算是咱们两个有缘，我把你救下来喽。啊，侯二侠，你这落到这一般田地呢？侯二侠说：“别说了。”那么侯二侠真的为什么这么大个侠客被人家给绑上了还要活埋呢？这其中啊咱也垫上几句啊，说这二侠侯杰侯振山呢、他在家中待着待不住，为啥呀？他想念他的朋友啊，同名同海川的，人家才叫生死的弟兄啊。想当初同林同海川在四太子北勒爷的府中啊当教习，山东吴晓前去大闹巍峨府，侯二侠地坛约同林同海川跨打二侠，然后这个没让二侠丢脸，所以说自己故意败将出去，这才结交下生死之交。今天侯二侠落难之事是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啊，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 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0: 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2: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2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范。
5: 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6: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5: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6: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7: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8: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8: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接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7: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

0: 亮的人让星星更亮。
1: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2: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3: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2: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3: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Hello， 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

甚微，还变得越来越焦虑。我能理解他的感受，年龄渐长，本领却不长，难免焦虑恐慌。然而很多事终究是急不来的，努力是一个缓慢积累的过程，要先有量变才能引发质变。在这个过程中，若总是沉不住气，耐不住性子，那获得的就只能是焦虑而非想要的结果。我刚到现在这个城市工作之初，也经历过一段很焦虑的时光。那段时间为了能够尽快地适应新环境，做出

的初衷，停下来想清楚自己当初到底为什么而出发。感觉压力过大时，可以先将大目标分解成一个个相对容易实现的小目标，完成之后再升级。这样处在自我可以掌控的目标范围内，做起事来会更高效，能力也会得到更好的发挥。也可以让自己动起来，跑步、游泳、打球都是很好的方式。通过锻炼，有助于释放焦虑时的紧张情绪，使身心得到极大的放松。

0: 旅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1: 那是你的名声，二十里的水。
0: 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2: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4: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3: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4: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5: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我们在生活中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善待周围的人，其实善良也会变成我们的好运。
4: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5: 刚刚我们提到了善良，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分享文章。你的善良都会变成未来的好运。看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刚入行的理发师，第一次上手，一紧张剪得有点狠。顾客看了看镜子，撇了撇嘴，气氛格外尴尬。旁边的老师傅心领神会说：“头发短才精神年轻，凸显您的气质，打理起来也方便。如果不满意，下次我们给您免费修。”顾客听了

力止痛的药丸。有一天，当他一瘸一拐走在马路上的时候，被迎面而来的小偷撞翻在地。老人把掉落的小偷偷来的包死死地抓住，任小偷怎么踢打也不放手。警察快要追上来了，小偷

0: 别伤害。
1: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3: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8: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独，
9: 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童上瘾般的无限循环，
1: 留下你回忆行不行？
0: 记忆或是情境，感受你历久弥新。打开耳机，畅听流行，在这里，电影与音乐的完美结合，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榜样。

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音乐榜样，我是大郭。再次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第一首歌《思念是一种病》，带着这种思念呢，来到了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音乐背后的故事。如今还有谁记得从来不

0: 眼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行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缩短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节约用水，从你我做起，推广使用再生水，引得活水入城来。节约用水，全民参与，美丽城市你我共建，节约用水你我先行。
2: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3: 办个169套餐呐，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2: 有宽带吗？
3: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2: 太好了，这就去办。
3: 详询移动各门店。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咱就买这款平板电脑吧，游戏多，他肯定喜欢。
10: 好，小伙子，我们就要这款，还票吗？
11: 好的，请问您是给谁买的呀？
10: 我闺女啊。
11: 哦，她今年几岁啊？
10: 6岁。
11: 这可能您提货时间要晚点，要不6年后您再来。
9: 你说什么？
11: 6岁的孩子更需要的是爸爸妈妈的陪伴，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别让电

陆先森乐队的门槛太高了，成员起码都得硕士以上。这首《春风十里》呢，是他们的代表作，也是成名曲。没错，还贡献了一个网络金句：“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但是我更喜欢副歌的那一句：“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旋律很简单，它究竟出彩在哪里呢？我觉得还是陆先森啊，把生活里的这些琐碎和细节片段更加诗意的融合在一起，我们听上去啊会觉得很温暖很舒服。仔细听呢，你会想起冯唐的那一句：“春水初生，春林初生，春风十里，不如你。”

慌张。但是我们可以从心态上选择，不卑不亢，不慌不忙，也许生活应该就这样。郝云呢，总是在平和的大实话里唱出无限的能量，生活仍在继续，所以我们必须用力地活着。